那再这样下去啊，我觉得再过两年应该就会有什么足疗座了啊，到时候你正看个电影呢啊，前边椅背弹出一个泡脚桶啊，电影放到一半，工作人员弯腰过来，先生您好，水温怎么样？要加点艾草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7: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说呀，这微信最近又带着热搜走来了，这回呢是微信单删提示。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啊，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了之后，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啊，可以一键删除。哎，我一看太激动了啊，激动的差点把手机丢去。你这要是出了啊，那比什么查看朋友圈访客刺激一万倍。结果啊，腾讯客服出来回应了，说只有当你的通讯录好友数量满了，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才会弹窗提醒，展示部分单删联系人啊，帮你判断要不要删。你可能乍一听觉得挺好，是吧？很便利，但是你要知道微信好友的上

0: 见是多少？
1: 10000人。
0: 我当时就愣住了，什么玩意儿就10000人啊？朋友们，科学研究表明啊，人这一辈子是认识不了10000个人的。哎，你都别说你好友10000个人，认识你都认识不了10000个人。你当我是卖卫生面膜的呀，还是做那个健身房游泳池年卡预售的？普通人的通讯录啊，有个500-800人，那都顶了天了。10000个好友，那得多少微商，多少代购，多少个帮我孩子投个票啊！真的，就我这点人脉啊，想触发微信的单删提示，至少还得再加9700人。这功能就好比银行跟你说，说当您存款达到1亿时，我们将为您提供专属的理财顾问。我缺的是那理财顾问吗？我缺的是那1亿，我讲话了，我有那1亿，我自己雇一个顾问不好吗？你想想啊，如果微信真的出了单删提示，那场面就非常刺激了。某天一打开啊，发现最好的哥们已经删了你，你俩上个月还一起打游戏呢，你就非常扎心。于是你跑去质问他，你为什么删我？他说，我删你了吗？啊，我内存满了。你要能信就有了鬼了。哎，友谊的小船当场就沉了。所以微信不让你看，可能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叫做成年人的体面啊！我不删你，你也别删我啊。但是这事儿啊，有个挺魔幻的地儿：加好友太随意，删好友又太沉重。你想想，你在饭局上认识一个人，哎，加个微信吧，滴啊，扫上了，你不好意思拒绝，加吧。然后你通讯录里又多了一个人，过段时间你想删，你又觉得会不会太尴尬啊？万一以后再见面呢？啊，万一对方发现我删了他呢？想来想去，算了啊，留着吧。结果就是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联系的没有几个。所以说，微信可以考虑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啊，就是你加一个人的时候选一个有效期，3天、7天、1个月啊，有效期内你们能唠嗑，能看朋友圈，啊，过期了啊，好友关系自动解除，悄无声息的就散了。所以你看应了那首歌嘛，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你这是有些人聊着聊着就删了。微信客服说了啊，说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哼，看到这句话我笑了。朋友们还记得我刚来台里的时候，一天加了1000号人，然后微信给我封了吗？普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手机内存也是有限的。为了查一下谁把我删了，得先加满10000人。我是图啥呀？啊，嫌我的人生不够坎坷吗？再退一步，就算不出临时好友，微信能不能把删除好友的流程简化一下？现在删一个人得点5-6下，哎，就差让你输入个验证了。我删个好友又不是删微信账户，至于吗？感觉系统比我都更珍视我和这个陌生好友的关系。我知道微信不会出这个功能，那因为微信的定位是熟人社交啊，加好友就是认识，删好友就是断交，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只会告诉我们，亲，你可以手动删除哦。朋友们，手动啊，10000个人手动删，你得从白天删到黑夜，从黑夜删到秃头，这哪是删好友啊？这不就是电子版愚公移山吗？宇树登陆科创板，成为了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宇树上市之后，市值一度涨到了4400亿。王星星也一度成为了中国90后首富。据财经报道，在宇树科技，任何超过100元的报销都需要创始人王星星亲自审批。员工汇报时语速必须够快，说完两句话，大概率就被打断或者被催促，沟通方式相对严厉。王星星要求员工不对外透露公司消息，专注产品细节，甚至连一颗螺丝钉的长度都得亲自过问。一名研发部的员工认为，宇树现有的奖惩机制里只有罚，几乎没有奖。对于部分员工而言，如果多承担一项功能，意味着后续要维护更多东西，但是却没有额外的回报。他们会想，为什么不做简单一点呢？根据员工透露，宇树一般员工的涨薪的幅度相比行业普遍水准是更低的，工作强度并不低。 这两年有员工的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次的猎头联系，年薪都不低于百万元。老板表示公司是我家啊，员工表示是啊，公司是你家，更不是我家。今儿河南洛阳一名来自胖东来的员工休自由假带孩子看许嵩演唱会，互动时刻他骄傲地说，我是胖东来的，我在休自由假。自由假是啥呢？胖东来自由假也叫做不开心假。2024中国超市周主论坛上啊，这个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曾经表示，胖东来新增10天不开心假。啊，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让自己走在喜欢的道路上，不开心不想上班可以请假，管理层不能不批。据京视直播此前的报道，胖东来员工现有的40天年假，除了每位员工每年原有的30天年假之外，还包含了从2024年3月份开始，胖东来给员工新增的10天不开心假，也是带薪。人家一年40天假，我5天，你哎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带上副驾驶，带上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的歌单呢跟阳光特别搭配。虽然年初我们豪情壮志列计划，但其实很多改变呢都是缓慢的日常积累。生活还是这样，大部分时间平平淡淡，但也总会有不经意的小惊喜。可能今天正好跟朋友约了饭，约了电影，然后呢可能正好为一些小烦恼闷闷不乐，接到了一个暖心窝的电话。可能正好你想听一首舒心的歌，那么接下来播放的恰好是你喜欢的，这些都是生活里面的小惊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歌单当中呢，还有歌曲是作为特别分享，跟你分享的是朴树的《清白之年》。为什么会说朴树呢？就是他和他的乐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来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打扮很普通，很随性，舞台很普通，根本就没有舞台，就像街头歌手一样，唱了一首歌曲，然后呢，观众们也就是围绕着一起哼唱，然后拍拍照，拍拍视频，然后听他唱完鼓掌，然后呢，朴树向路人挥手道别，人群呢也就这么散去了。其实好像一切都来得很平常，但是呢，这首歌不平常。朴树说，就想唱给那些早出晚归的人们，那些生活特别艰辛的人们。故事

飞的

在一个很偶然的日子，去到一个街头的路边，然后呢，为普通的过路人来唱一首歌。这个实在不像是明星歌手会做的事情，但它确实又很像是朴树会做的事情。刚刚听到的朴树的歌，而朴树呢，他走到街头为大家唱歌，是想说能够唱给那些生活特别艰辛的人，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的温暖。其实像这样最值得向往的生活呢，就是很简单的平凡的，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小惊喜小温暖，变得格外的珍贵。小惊喜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时刻，但是呢，因为有它们，日子会更加的活色生香。今天希望音乐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惊喜，能够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心。接下来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0: 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

0: 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块钱。

0: 酒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9: 爱上副驾驶，今天特别分享给你来听到 JCJ。

孙燕姿《梦不落》，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参与到一场秀的那种感觉？很热烈，很热闹，很有感染力，不自觉也被带入其中。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

0: 戴好头盔，安全香水，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在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车话题，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有网友在问问题了，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爬楼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阿维塔 07L 这车能买吗？啊，我首先说一下，你如果说是个年轻人，你如果喜欢华为的这个系统，你如果喜欢比较科幻的车身啊，你如果喜欢比较超前座驾，你如果这几点都喜欢的话，阿维塔 07L 是绝对能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你的这个点呢，可能是在怕什么，怕以后这车呢质保售后啊有影响啊，怕这车呢这个说我期望开车整个底盘呢要这个07它的人群是相对来讲的是那种年轻时尚的玩儿啊，年轻时尚是不错选择。另外一个呢，说安师傅，那我如果说啊，说那我一定要喜欢这个就是说这个个性的话，07尽量买纯电动版本的07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版本07。就说白点，买纯电你可以考虑07，买插混尽量选择的是海豹06 DM-i。啊，这个是个人观点啊。问到10万出头想整一个轿车是吧？有推荐？你要买油车，你还是买什么车？油车的话，一定要看看我们宜昌本地产的影豹、影豹 R 或影豹，宜昌本地产的这车非常不错，了解一下啊。油车那就影豹了，那就这么定了，影豹。到你们当地广汽传祺4S店了解一下影豹。你说啊，我听一个主播说的影豹不错，我来看看广汽传祺影豹这车哪儿不错呢？第一个啊，动力非常好，你尽量买 2.0T 的影豹 R。 第二个，这车呢操控非常好，操控感非常不错，就是你车你上70公里每小时、60公里每小时或80公里每小时转弯你不打背的，非常稳这车啊。还有就但当然你说那前面限速匝道40，我80过匝道别，这要不得啊，这安全还是要有的啊，就说这个特定情况之下80公里每小时比较稳这车啊。

那艾瑞泽8 Pro 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你说按照我买的车呢，一是要空间，二是要动力强，是吧？尽量选 2.0T 的。第三呢，我要配置高，是吧？预算就10多个，那可以啊。居家过日子，这车确实比那个影豹更适合过日子。影豹适合自己玩，不适合过日子。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上汽大众的这个朗逸 1.4T 的怎么样的？现在适不适合下手？我觉得不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大众也不会慢慢在涡轮增压里边继续用 6AT 啊，马上无论是捷达。啊，还是说这个不是捷达啊，还是无论是速腾，还是说朗逸，以后可能都会恢复到6AT 时代。啊，人家这个速腾说了，我要上6AT， 速腾上 6AT， 那朗逸的1.5T 啊 ，1.4 也会上 6AT 的。啊，这个如果好的话，双离合它肯定会接着用，对不对？如果说你说10万块钱左右，现在纯国产油车已经非常优秀了。你没必要纠结，10万左右你就买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啊，没必要说这个时候还考虑什么面子啊，还讲什么合资，后面一定要带什么大众啊、丰田呐、本田呐，哪怕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不要讲这个，10万元左右买纯油车、纯国产车，最大亮点一动力调教好，二空间非常好，三售后质保好，四这车配置高，是吧？而且重点是，现在很多10万级的合资车保值率跟国产车差不多，它不像以前了，它飞度很保值，啊，朗逸很保值，什么这个我们讲这个或是皇冠啊，那个卡罗拉很保值，啊，这现在没这说法了，没这说了，现在是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一个，你看现在很多报废车企，报废车。年限10几年的，比如说可能旁边有个即将报废的力帆啊，众泰旁边可能停一个同年代的卡罗拉啊，这年限人家众泰也可以，力帆人家才报废啊，对吧？还有很多 QQ 才报废啊，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长安奔奔 Star 啊，奔奔啊才报废，奔奔跟那飞度停一块报废。所以你不要质疑国产车怎么地啊，这个价格里面纯国产已经很优秀了，铁子了。来，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还有人问到马自达，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咱们这边广告呢，有点时间呢，大概这个3分钟啊，3分多钟，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就在宜昌交通广播，别换频率，别换抖音号，一会儿再聊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了马上回复各位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如果说呢有这个，那这是啊，有这个60W 的话，是选 X5 还是问界 M9？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X5。如果你问的是我啊，我闭眼冲 X5，帖子，我不会选问界 M9。哎，我这是我答案啊，因为我不需要支架，我不希望太多支架，我觉得支架多了麻烦啊，尤其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讲。真的认为那东西，我觉得多余，你知道吧？不需要啊！我更相信我的手，我更相信我的这个驾驶感受，我更相信我自己，我握紧方向盘的感觉，铁子。来，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这个 N 什么什么什么 I，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点赞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感谢一路什么什么向前，感谢关注，谢谢你啊。今儿有同事说啊，说这个华为上新产品了，请的是刘德华来做这个嘉宾，是吧？同时呢，在这个现场呢，他也手机好像1-2万块钱，这华为手机都2万-2万-2-3万块钱吧，有必要买那么贵吗？啊，是我的话能用就行呗，小米是吧？跑题了，回来啊，继续。那现在晚上还直播？是的，晚上直播啊，没错。感谢是谁啊？这是啊，感谢想念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晚上呢，现在大概11点到12点吧，深夜11点到12点，安师傅说车也会有直播。嗯，我觉得广播直播的7点到8点啊，感觉没说过瘾是吧？然后晚上11点到12点，咱们再来1小时。

位有机会打开安师傅说车这个抖音号，晚上陪各位继续聊啊。看问题啊，家用六口人20万预算，优先推荐哪款车？电车还是油车啊？这个你们具体没说啊，你能大概说一下您是说的是电车还是油车吗？这个方向不太一样啊。而且一家六口人经常出行的话，我建议还是买 MPV， 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说哎什么呢，我如果说我要买插电的，我就要买 SUV， 那问界 M9 不是那个银河 M9 吗？问界可不够啊，吉利银河 M9 就是20万左右的。很多人说六座的话，首先满脑子都是银河 M9。 是的，六座的话 M9 这车呢，轴距3米多，3米030吧，嗯，而且呢这个2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价格又便宜，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吉利品牌钢型车体都没问题啊。另外一个你说安师傅要买增程，增程的话那就1008吧，20万左右，六座的，空间很大，1008。但是我不建议买增程的，说实在的啊。名爵4长安起源 Q05 领跑 B10 星愿，我推荐 Q05。理由很简单，实用性，空间，长安品牌 Q05， 我的推荐啊。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不确定你认不认识这台车，斯巴鲁的续报。首先续报俩字全打错了啊，这个他打了个继续的续和这个火爆的爆。如果我不认识这车的话，我就不会说您字儿打错了，兄弟可能是个小朋友吧。嗯，这字儿都打错了啊。安师傅，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想买一款越野车，100万左右的越野车，性价比高一点的求推荐，纯硬派越野，是这意思吧？纯硬派越野的话，这个价格里边你可能首先会考虑，首先推谁呢？推相对来讲的雷克萨斯，铁子啊。那上次有人问我说，是吧，这个雷克萨斯啊，那个是什么，雷克萨斯的这个 GX 是吧，另外一个路虎卫士啊。说路虎卫士跟您说一下，这车呢虽然说是一个承载式车身，但是它是一个准确说在副车架啊，加固式大梁的一个车型。所以说你不要说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这车就不能拉房车，不能硬派越野，不存在啊。100万左右的话，路虎卫士是很多人对于硬派的理解啊。这个 3.0T 大概就是100万左右落地吧啊，路虎卫士啊。安师傅还有吗？兰德酷路泽，是吧，那平行进口的兰德酷路泽也是一般硬派嘛，是吧，100多万的。那你说安师傅，那卫士和兰德酷路泽，就我们讲的 LC300 该怎么选择呢？那我的话选 LC300。 卫士我修不起，你知道吗，啊，实话实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斯巴鲁续报四驱怎么样的？首先跟你讲一下啊，它的四驱呢是全时四驱，但是全时四驱不是永远的50比50，大部分是90比10啊。另外一个，它是个水平对置，所以这车呢在关键时刻能实现50比50的这样一个配重啊，这样一个就是驱动啊。但是它不能单边单轮来进行相关卡死，所以这车呢，你讲越野能力的话，那肯定讲不过。比如说啊，有一款车即将上市啊，插电混动的，谁呢？来自广汽传祺的车。那这款车呢，它的这个卖点什么呢？就是相对20万左右比较硬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那个续报那个我们所讲的叫做 X Model 啊 ，XMODE， 它的一个所谓的叫做雪地泥地双模式，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毕竟这车呢，它是一个原厂的啊，全时四驱的、啊、这样一个车型，但是缺点很明显，配件很贵，那有多贵呢？动不动纯进口啊，说这个我换个东西，日本纯进口，然后你说什么到啊，正在报关呢，还没过来呢，这你受了吗，对吧？但是还说一下啊，它不是那种分，就是机械结构的托森结构，机械结构它是一个限滑差速锁啊，靠电子限滑实现脱困的，这个不靠谱。但凡带电子东西不靠谱，经常去跑的话电子不靠谱，那一定是带分动箱的啊，独立爆，能把轮独立爆死的这种呢，是机械结构才是靠谱的，铁子啊，在机械锁才是靠谱的。说白点吧，如果讲脱困，它真的不如坦克300。纯。

有坦克300比它牛啊，啊，或是不如212，啊 T01，不如 BQ40的纯这个我们讲它的纯油的，你讲续报的话，这车续越野能力讲不过他们啊。那感谢567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帖子来，雷克萨斯 ES200 这车怎么样？如果说你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你买放心开，开十几年没问题啊。弄不好这车呢，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10年以后可能需要穿裙子。什么叫给车穿裙子？就做一圈油漆啊！但是雷克萨斯，你把车顶起来，底盘很板正，这车啊，虽然动力不咋地，但是雷克萨斯底盘高速上表现，它不像一台日系车，它很像一台欧洲车，像给美洲打造、美国打造一台车啊。所以说，在美国本土，雷克萨斯比丰田多啊，口碑比丰田好，铁子。这是个人观点，供参考。而且重点来了，它是个纯进口，全世界标准是一样的。它不是说有些车到国内合资了阉割了，没有，不存在，铁子啊。所以这个从这一点讲，你雷克萨斯可以考虑的啊。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聊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啊。坦克300的 HFZ 这车怎么样呢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你买 HFZ， 就 HFZ 有 HFT 啊，我这车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 HFZ 可以，毕竟 HFZ 这车呢真的动力比 HFT 强着了，更甭说比这个 2.0T 的坦克300强多了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它的响应积极省油，它比 HFT 省油。但如果说你说那我爬坡，我一圈回来再爬一次，你第三圈可能上不去了，电机怕热效热保护了这个啊，因为黑夫Z 是全靠电机在跑，它没有说是独立来牵动轮子，说我机械结构的带轮子跑，没有这说法啊，这就没啥意思了，铁子。所以说，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的话，黑夫Z 可以。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们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我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们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人在广播里听外地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啊，天花乱坠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问题，听了之后原来这么回事啊，这么回事 OK 好，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1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晚上7点到8点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华为的折叠手机今天卖20000多，不买一个呀？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啊，华为的手机啊，包括华为系的汽车，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一种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用了20000多的华为手机了，你难道不想去买个华为系的汽车吗？你开了华为系汽车，难道你不

不想换一个华为手机吗？可能之前你是看别人买的华为车觉得哎不错啊，你买了一台，结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这次一看呀，华为上新款手机20000多，哎，买一个，哎，是吧？这就是生意，是不是啊？哎，这是您听听多好这事儿。感谢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坏小孩来直播间，石家庄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那我们偶尔会跑个题，因为现在你讲新能源车真的跟数码的关系是特别紧密，应该说是息息

0: 进粉丝群内容，抖音会第一时间提示我的。你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的问题，抖音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提示我。你在粉丝群里冒泡问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这是进粉丝群的一个最大好处啊！对，进粉丝群可以的，没问题啊，欢迎你。感谢宁达，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问问题。请问一下，王朝和海洋网用量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的帖子啊，只是说侧重点不太一样。有像广汽传祺和一汽啊，不，有像广汽和一汽是一样的，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啊，广汽可能总体来讲走居家的，一汽广汽丰田，一汽丰田相对来讲是比较时尚一点的啊。那么海洋网和王朝网的，王朝网是比较居家一点的，海洋网是做的时尚一点的啊，人群不太一样啊。问到吉利的新款博越的美好版，博越的新款美好版和长安的 CS5 Plus 如何选择？我这么想的，铁子，如果说啊，你讲实用，讲居家，讲空间，一定是买谁？买博越，一定是买博越，吉利的博越，铁子啊。安师傅，我喜欢长安 CS5。其实严格上讲呢，博越的级别是应该是 CS 这个75的级别，铁子啊，应该是75的级别啊。另外一个呢，作为这个吉利博越来讲呢，为什么讲它的这个居家属性更强呢？它整体悬架就是偏软呢、啊，就是说比这个 CS55 呢偏居家偏软一点点啊，然后调教软，滤震呢比较柔和，居家更适用。那么 CS5 Plus 可能调教比较硬，支撑能力比较强，转弯什么的信心更足。针对人群不一样，居家一定是买博越 L， 一定是买博越 L 的美好版，吉利的美好版。你听名字啊，美好又是吉利品牌，那不就是居家代言词吗？厂家取名是有原因，是有目的的。啊，美好家庭，美好吉利，每天都吉利，铁子多好。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啊，还没有，还有一分钟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名爵 MG07 和吉利银河 TT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来，第一个啊，尽量选择银河 TT。那尽量选择银河 TT 帖子啊，因为这个从品牌来讲，从认可度来讲，是吧？尽量选择银河 TT。第二个呢，我们讲这个，你说那我一定要这个选的名爵的话，配置高，比如同等价格的话，名爵 MG07， 激光雷达的你配上了，啊，这对配置上老猛了，对，就是你说那我是配置控，我讲配置，你名爵没问题，帖子啊。哎，你如果不是配置，你说我讲这个，我讲居家，你还是买相对居家点的，还是买这个银河 TT 更适合，铁子啊。另外一个呢，说再通俗一点的啊，作为吉利银河来讲，它有个最大亮点，原生的800伏快充平台。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各位，这里是安生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开车用车有疑问就听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聊车型，讲保养，说避坑指南，
4: 用实在话讲明白事儿。
3: 欢迎各位锁定安师傅说车，
2: 听安师傅慢慢跟您聊。
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保险理赔、报废拆解，那车辆改装我们都聊啊，任何车话题、驾驶技巧都聊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互动内容都来自于抖音平台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Beta 的 S3 选换电板还是选充电板，很纠结，看城市吧。如果说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你是山东，比如济南、青岛的、沈阳的，石家庄的，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换电板的。你说安师傅，我宜昌的，你还充电吧？啊，这个，换电板的话呢，据我了解，它留了这个充电口的啊，它有换电，它也有充电口，就是你不换电行，但是你不换电的话，你多花钱划不来啊，所以说这个换电的中心啊，这个是个问题。但是按说，那我买车预算有限嘛，我又喜欢买这车，你买换电的也可以啊。总体来讲呢，我个人观点啊，还相对来讲买充电板是适合的。但你如果兜里钱少，又想买这车，你买换电可以啊。凡哥说，晚上好，安哥。哎呦，您客气，晚上好。问到这个是 i6 还是 l6 帖子 ？i6 啊 ，i6。i6 和 L80 该怎么选择？在宜昌是吧？那就要看你是想买，我这么说吧，乐道一定是买换电的，啊，这个作为这个理想来讲的，你可以买，但它这个你只能买它的现在是纯电充电的 i6 嘛，所以说结果就是你要买换电的，你买乐道 L80， 买就是你不什么换电不换电，就是买充电的，你买 i6。总体来讲，乐道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对的，换电这个技术，这个整体的方向是对的啊。换电就是租电，我建议买租电的，就是换电的帖子啊。不是必须换电，你可以买这个买电，你可以不买换电的，也可以买这个买断的，也可以买这个换电的帖子。但我个人观点，乐道的优势在于租电，就是换电啊。具体要看你实际情况。兜里预算、充电便利性等综合因素。感谢凡哥来直播间，你好。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停半个月了，双擎能不能开保养模式来保电呢？不建议啊，真的很不建议。那这么做的最终结果可能是积碳的问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0。

0: 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又来听张学友。一场演唱会2到3个小时，又唱又跳，从经典的吻别到唱跳饿狼传说，每一首歌都很卖力演唱。与其说是演唱会，不如说是歌友会。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热切的跟唱和欢呼。唱到精彩处，还给观众表演了一字马。

这一年张学友都没有再休息，他从小就有耳水不平衡的问题，一发作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根本站不住，每年他都会发作几次。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发作过。观众很担心他的安危，劝告他一定要多休息，以后还想再听他的演唱会，还笑称要70岁还见面。因为害怕自己的歌反反复复的唱会让大家产生听觉的疲劳，所以在每次演唱会之前他都会把歌曲重新调整一遍，希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场演唱会的歌单也都不一样，会有很多新歌加入。明明唱老歌就能保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可他偏偏要继续唱新歌。跟他合作的乐队每一位乐手每一个乐器他都铭记于心，在演唱会现场向大家一一介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为演唱会付出过的人。

0: 且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在特殊的日子，许多演唱会都推迟了，张学友也放下了工作，很多人以为歌神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其实他更焦虑，还调侃说自己害怕失业。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60岁就唱不动了，他说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唱到80岁。巡回演唱会他起名为60+，他说他想过很多名字，还是觉得就叫60+吧，简单一点。他不说自己好像60岁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他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卖力。老一辈的音乐人对演唱会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执着，刘德华也是如此。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餐会上，他对到场的粉丝说，拍戏拍广告就能挣到钱了，干嘛还这么辛苦开演唱会呢？如果不是开演唱会，你见不到十几万人，我不可以亲口和你们说多谢。为了能够在现场跟粉丝亲口说多谢，他坚持了40年，这感恩之心和敬业精神是娱乐圈许多年轻偶像的榜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4: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之前韩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每一次期待，更不会消费粉丝。台上台下还是那个唱到动情之处就会闭眼皱眉的人，还是那个每场演出前都紧张的手心冒汗的人。时间拿走了歌神的少年气，留下了眼角的纹路和偶尔不听话的嗓子，但是从没拿走他们对舞台的敬畏，这就足够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物件
0: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的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2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1: 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0: 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搬，
1: 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0: 哎呀，再见啦！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2: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3: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欧阳云逸的百十号人到达1081高地以后，史密斯的陆战队还在古图里以南的山路上徘徊着，他面临着新的难题。撤退途中的一座桥梁被中国人炸掉了，没有这座桥，陆战一师的所有车辆和人员都将被继续堵在长津湖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将要前功尽弃。这就是架设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水门桥。水门桥悬空于两座绝壁之间，是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图里一线通往兴南港的必经之路。桥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张仁清军长早已盯上了这一处关口要隘，先后两次派部队将其炸毁，而陆战一师的工兵分队也两次将其抢修完毕。张仁清的部队破釜沉舟，第三次冲上设防严密的水门桥，不仅将美国人刚刚修好的桥梁桥板炸了，连桥墩也炸掉了。一路苦战到达此地的陆战队被堵在断崖以北的崎岖山路上，他们只能望桥兴叹。史密斯把李斯伯格团长找来，分析了一下眼前的险峻形势。水门桥是陆战队的生死命门，我们若无此桥，所有的陆战队员最终都会葬送在长津湖畔的风雪中。李斯伯格眉头紧锁，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万分严峻。必须重新架设一座桥梁，而且要快，要争分夺秒。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人炸烂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器材和设备。你对此有何意见，上校？我建议立即请求远东空军的援助，要他们空投一座新的桥梁下来，空降一座车辙桥。史密斯同意了李斯伯格的请求，目前看也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挽救危局。史密斯下令马上呼叫远东空军的支援，同时要求李斯伯格的部队配合工兵分队行动，一旦车辙桥空投下来就立即进行架设。远东空军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陆战队的请求。然而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这些钢制桥梁的构件每件都重达1000多公斤，超出了降落伞所能负载的最大重量。第一次空投没有成功，车辙桥的钢梁摔得变了形。李斯伯格建议远东空军使用双降落伞空投，即每两具降落伞附载一件钢制的构件。远东空军照此办理，他们取得了成功。一套车辙桥就可以将悬崖峭壁变为通途。可是为了保险起见，远东空军的 C-119 运输机一次投下了两套完整的车辙桥。一套车辙桥由4根钢梁组成，8根钢梁使得架桥的器材绰绰有余。另外，远东空军还空投了一批木板，作为铺设在2根钢梁之间的桥面来使用，以保证除了坦克、火炮之外的其他车辆通过。李斯伯格的部队一面担任警戒，一面协助工兵分队铺架桥梁。几个小时以后，新的钢铁桥梁出现在水门桥的悬崖峭壁上，车辙桥能够承受50多吨的重量，木板搭建的桥面也能承载20吨。陆战队的坦克、火炮、战斗人员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部顺利通过了这一处险要的关隘。史密斯将要迎来的下一个生死命门是黄草岭上的1081高地。不过他不打算让陆战队冒夜晚进攻的风险。惯于夜间战斗的中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而极度的严寒也会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要求所有的陆战队员坚守住既有阵地，
他们可以待在暖和的棉帐篷里，可以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等待着又一个明天的到来。明天到来以后，他的部队将向黄草岭上的1081高地发起最后的一击，而后他们就可以大步朝着海边前进了。在他们身后，中国军队的追兵似乎越来越远，越来越稀散，他们的进攻和射击也不像开始时那样猛烈了，大概他们已消耗到了极致。不过史密斯和李斯伯格等陆战一师的指挥官们都知道，中国人绝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依然在咬着牙穷追不舍，所以他们都明白此地不可以久留。纷纷扬扬的雪花再度飘落下来，伴随着一阵猛似一阵的寒风，气温在急剧地下降着。炮兵部队的气象军官向史密斯报

0: 吃进了嘴里。牙膏已经有些干硬，但并没有完全冻结。欧阳云逸慢慢地咬嚼着，一股辛辣的味道充满了他的口腔。他把这管牙膏递给身旁的陈阿毛，陈阿毛咬了一截，然后又把它传给了下面的战士。一个传一个，欧阳云逸的半管牙膏没传多远就被大家吃光了。每个人都扒搭着嘴巴，每个人的嘴里都散发着浓重的辛辣的味道。陈阿毛的怀里抱着那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匣子上包裹着破破烂烂的毯子。浑身麻木的陈阿毛没有把那个毯子拿下来包着自己的头或是肩膀，他怕冻坏了这面锣，如果锣冻坏了就无法指挥战斗，所以那个破破烂烂的毯子一直包裹在檀木匣子上面，他再把它紧紧地抱在怀中。老王头没有要欧阳云逸的牙膏，老王头想着山下的大青花，大青花驮着的弹药箱子都搬到了阵地上，他现在孑然一身，被老王头拴在背风的山凹中，身边放着老王头为他精心准备的干草。老王头蹲在堑壕之中，看着极度饥饿寒冷的部队在风雪中煎熬，看着大家在黑暗中慢慢传递着欧阳云逸的半截牙膏，老王头的心里震颤着，好像一股一股风雪的巨浪拍打着他的胸膛。他觉得这个法子不行，部队很快就会冻僵，冻僵了就不能战斗，美国鬼子上来就开不了枪，也扔不了手榴弹。山下面黑漆漆的，除了风雪的呼啸之外没有其他的动静，但是老王头知道美国鬼子早晚要来，而且说不定随时都可能上来。老王头磕了磕烟袋锅子，尽管他的烟袋锅子空空的，一点烟叶也没有，但他还是习惯性的磕了磕。老王头摸索到欧阳云逸跟前，一样颤抖着嗓门说，我去搞点吃的，教导员，我去搞点吃的。欧阳云逸惊诧地抬起头，哪有吃的？你怎么搞？我有办法。你们等着，我有办法。欧阳云逸没再说什么，看着老王头佝偻着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雪下得好像小了些，但是刺骨的寒风却更加猛烈。欧阳云逸害怕部队睡着了，他知道在这样严寒的夜晚一旦睡着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喊叫着要大家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或者抱在一起互相取暖。战士们艰难地站起来了，他们立在刀子般的寒风中，三五个人抱在了一起。欧阳云逸竭尽了气力喊道，坚持，同志们，坚持住，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这个阵地上，绝不让美国鬼子从山下跑掉，坚持啊，同志们。老王头去搞吃的东西，天就要亮了。欧阳云逸大声地喊叫着，他声嘶力竭的声音响在每一个战士的耳边，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猛烈的寒风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的话，我也怕你伤得更深。你看一眼吧，窗外橘红色安静的黄昏。再一次劝你离开他，我轻轻关上房门。后悔的一刻，我们仨都是感情上的盲人。快入夏了，天黑的晚，有利于伤口愈合。我也努力说服自己，每条路都常有曲折。狂风暴雨下一次突袭也不会给我打招呼，呵呵，毕竟我只是这个家

习惯性戴上耳机，眼前又是一对夸张的口型，房间布满灰尘，像受伤的身体四肢插满酒瓶。我能熟练地把家打扫干净，垃圾都丢进梦里。有一瞬间，希望你们当年的关系就停留在友情。行，怎样都行，我唯一的叫你就是面无表情。心灵印的面积始终大于洒满阳光的草坪。你又抄起花瓶，狠狠击中它和我心里的宝铃。伤口愈合比流血更残忍，童年是模糊的表情。现在我比同龄人镇定，拒绝对动听的事物动心，过早的把世界认清，现实也是疲惫的梦境。偶尔在噩梦惊醒的刹那才察觉 Life is grooving， 然后现实会把噩梦还原。你听我的宿命，最后一次离开家，拳头和眼泪好像飞驰在旷野，记忆中你被他揪散的长发飘落的像雪。如果能寄一封信给过去，我应该会这样写：我如影随形的痛苦是世界对你们的谅解。

0: 热泪点，故事越完整我心里越觉得亏欠。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你对于陈粒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应该是歌曲小半吧，爆红令更多的人听到了陈粒。还有人说陈粒不就是易燃易爆炸当中癫狂的那个他吗？其实还有人会讲是奇妙能力歌当中飘渺的他，还有人会说是妙龄童当中恬静的他，哪一个其实都是他自己。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爱玩不玩，则是陈粒在孤独过后的一个自我淡然，温柔当中还有很浓的烟火气息。

0: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几位应该是属于梦幻联动的状态了。如果你同时喜欢吴青峰也同时喜欢旅行团乐队的话，青峰还说过说从拿到这首歌开始他就不太敢认真的看歌词和听歌，因为会觉得太深刻。接下来时间交给旅行团以及吴青峰，红色的河。

曾经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让我觉得很震惊。他说现在哪还有人听什么爵士乐啊，好在还有 Mr. Miss 让我知道爵士乐依旧有明天，也依旧有粉丝。听到 Mr. Miss 这首歌叫日落之前，一路陪你慢慢听。

0: 礼堂、芒康、林芝、拉萨、日喀则，每一个都是响当当、大名鼎鼎啊。
1: 嗯，
0: 小一点的像泸定，然后这新都桥，这些都已经在自驾圈已经非常火出圈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非常感知非常好的。
1: 对，这条路上也有经常在跑的车啊，而且呢，对于很多年轻人初次选择这一种所谓西北游，
0: 对，
1: 大概就会踏上这条路。
0: 对，而且路网建设从2017年到现在十来年的时间，很多原来需要翻的垭口都已经打通隧道了啊，这个新都桥隧道这些打通以后，那自驾路况非常好，可以大家原来需要花两三天时间，基本上现在一天大概就能跑穿这种。
1: 对，这次交通运输部提出的这6万公里的这个精品线路啊，也是国家的基础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了继续让这一个公路的维护养护以及所谓周围的一些旅游设施更加上档次，或者说更加全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嘛。
0: 对，其实也是交旅融合、交通与旅游融合的一个典范嘛。咱们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化和模块化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啊，
1: 其实进入某种维护期，就是你的道路交通建设是最基础，然后沿线的驿站和这个景色，包括人文的、自然的，已经开发的差不多成熟。接下来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循序渐进，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后劲儿，
0: 对，
1: 就不能热热闹闹。你比如说哪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是在任的领导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正在实施，但是由于人事变动，这些方案不能就这么
0: 延续
1: 荒废，要延续。
0: 对，要延续。
1: 而且即便是盖好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你不能搁在那儿。这个东西要是不维护，就会越用越旧嘛。
0: 对，而且要迭代出新的旅行业态，让大家总有在这条路上有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还要探索的希望。
1: 对，明确了是一个正向的发展，就是各地文旅在这个政策的引导下，应该会在短期就有一个。就会做出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计划。
0: 对对对，
1: 在未来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安逸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4: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护。

0: 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聊到的是旅游的政策，这是来自咱们交通运输部出台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大概提出总里程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这个主骨架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在未来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升级和维护。那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职业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也是研究的非常细致，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线路。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五纵吧。这五纵听起来可能大家以前也都去过一些。
8: 对对对。这五纵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单独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起来它沿线那些景点啊、城市啊还有目的地啊，大家其实还是很熟悉的。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线路。大运河这条线路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京沪高速沿线。咱们沿着这条路呢，一直从北向南，从这个北京出发一直到宁波。沿着大运河这条线路，大家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玩，感受像德州啊，还有这个济宁啊、徐州啊、淮安啊、镇江、苏州、杭州，一听就是很美的这些地方。那这条沿着大运河，咱们看一看古人怎么样充分发挥水运资源，以及大运河沿线的这种运输配套、这种城市规划，还有这些美食文化对南北方通航的影响。这些呢，其实上千年的这个大运河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很深影响的。
7: 对对对。
8: 这是大运河的这个精品线路。
7: 那五个呢，正在刚说一个。
8: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华东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线路。这个呢咱们简单点说，其实京福高速的沿线。从济南呢一直到福州，沿线的是徐州、淮南上饶、福州这些地方。这其中呢简单说一个点，就是淮南，大家可能对于淮南这个城市感觉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淮南子啊，还有咱们刘安做豆腐啊这些它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多的，寿县啊咱们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历史文化遗存，它楚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有一个楚文化博物馆，藏在县城当中的国家级博物馆。沿线的这种小众的这些城市啊，大家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充分的串联起来。
7: 对，
8: 像这个山东的泰山啊，这一下华东的这种世界遗产呢太多太多了。作为文化旅行的爱好者，文化自驾旅行爱好者，这一路上可以挖掘非常多的文化新元素，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研学和深度自学充电的这样一趟旅程。
7: 对，华东世界文化遗产线，人家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路名称。
8: 对，
7: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快速过一下。接下来是第三条线，
8: 对，
7: 叫中部啊，
8: 中部锦绣山岳，其实就是围绕咱们五岳当中的这个几个著名山峰，还有咱们这个张家界啊、凤凰啊、南宁啊、北海这条线路啊，它基本上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涞源出发，向西南偏南一点的方向，一直到广西的北海。然后第四条呢就是长征文化线路。这一次呢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线路，也是让咱们有一个用 这个车轮去丈量长征路的这么一个旅游文化线路，
7: 嗯，
8: 沿途的红色旅游景点啊，还有咱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当代的这些传统文化和咱们在长征精神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用车轮碾过这25000里和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这25000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7: 对，
8: 所以这一条线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
7: 嗯嗯。
8: 然后第五条就是古道秘境，这是从澜沧到广这个西宁，其实它重点就是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玉树之后，再走共玉线，共和到玉树，一直到西宁这一条线的这种这个线路，它这一沿线呢，它相当于和这个咱们的318国道形成一个一横一纵，深度体验这种雪山、河流和这个这茶马古道当年复线的这种互市的这种体验吧。所以整个来讲，这条线路可能自驾难度是稍显大一点，它和这个第一条线路当中环线的219国道差不多，路况还有待提升，旅游配套有待提升，但是大家也是需要这么一种更回归旷野，回归这种自然的这种风景。
7: 对对对，
8: 嗯
7: 啊，你说最后的这一条，
8: 对，最后这个就是
7: 古道秘境线。
8: 对，古道秘境它是以茶马古道为核心载体的。
7: 嗯，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跟咱们那时候就当然了，那个时候周博老师也是哪困难要去哪，就是秘境嘛。这和他的职业有关，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好奇心。
8: 对，
7: 就是我们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或者说比较神秘感浓郁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旅游者来说反倒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啊。
8: 对，
7: 刚才说到了这五纵啊，其实这五纵当中我比较感兴趣的真的是这个华东的世界遗产线。
8: 嗯，
7: 这个开车有人是喜欢开车，
8: 嗯，
7: 有人是喜欢目的地，
8: 嗯，
7: 那如果就从这个喜欢目的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8: 嗯，
7: 这种震撼是连续的。
8: 对对对
7: 啊，它的那个规模，
8: 对，
7: 包括它所在的位置，有可能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会被深深震撼。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国家推出的这6万公里精品旅游线路大概三环这个四横和五纵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首先在节目的最后要感谢我们的周博，同时我们要再一次说明这6万公里精品线路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行配套的升级改造，
8: 对，
7: 而这一个升级改造呢，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持续。我们说的不是慢慢悠悠的改，我们说的是这个持续加大力度。
8: 对，
7: 尤其是刚才他说到最后的那一条，这个纵线是吧？
8: 对，
7: 那一条纵线有可能是，改变的会比较大。
8: 对对对，
7: 当地的这个充电设备、停车场，还有民宿的升级，未来一年当中，大家如果有空出去自驾的话，应该能陆陆续续看到一些
8: 变化。
7: 一些变化。
8: 对，
7: 而且呢，从这六万公里精品线路我们也看得出来，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祖国土地，其实旅游资源多得不得了。
8: 对
7: 啊，这个包括不同季节去到不同的区域，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享受。那其实我们说去欧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啊，去这个地方跑，去那个地方跑，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就是配套设施。我们之所以觉得那个地方旅游起来相对舒服，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建设和工作比较到位。
8: 对，
7: 如果咱们国家把这些再配套了，
8: 嗯，
7: 那真的就是开玩笑说啊，出不出国不重要，
8: 对，
7: 就国内的这个至少够咱玩个十几年都玩不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9: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志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 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

0: 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

子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

0: 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0: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2: 你二十万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呢，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俺俩在弄个理发店。
0: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3: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10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0: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3: 多给一个，
2: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0: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2: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讲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0: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4: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0: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2: 轿车不到都管推。
0: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陪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独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有千般滋味，万般面貌，不同成长时期，我们需要用不同的姿态和生活交手。比如有人喜欢慢悠悠的节奏享受生活，有人想靠迅速的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有人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当你投入到热情拥抱世界，你的热情也会被世界看见。那有一段时间，独处给我带来的好处的这个话题登上了

微博热搜，很多网友会分享自己珍惜的独处时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触，就是一群人在狂欢时的孤独感，有时候会比一个人独处的孤独感还要强烈。正如有人说，与其参加低质量的社交，倒不如学会如何高质量的独处。那独处向来就是生命的一种形态，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总要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要和自己好好相处。你是从什么时候学会和自己独处的呢？有人说，年幼的时候，一个人跟自己下象棋的时候；有人说，上大学之后，第一次在异乡过节；还有人说，毕业后离开家，讨生活。五花八门的答案，也是五彩斑斓的人生。那周国平曾经在书中写道，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一些寂寞，寂寞当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张子熙的文章，一起来学习如何在独处中学会自我疗愈。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习惯性崩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再隔一段时间又习惯性自愈，一件件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到开心。就这样在崩溃与自愈之间循环往复，渐渐的，所有的崩溃和自愈都是静悄悄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乏味的生活，看不到的未来。我们感受平凡，时光飞逝，但一切却似乎还在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到了各自的20、30、40、50岁，曾经期待的理想生活却一样都没有实现。我们感到自卑，渴望被爱，却没有爱或不爱，亦或是爱而不得，总是怀疑自己这么普通，是否有人愿意喜欢这样的自己。遇到优秀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我们感到无力，工作、生活、家庭、意外、生病，任何两个字都会成为心头一座山。背上的担子越重，心里的希冀越来越少。此情此景，很容易想起一首诗：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失望、无力、压抑、抑郁，有些痛苦就像这么写的：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会。它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黑暗的隧道。放弃，坐在隧道里哭泣，便是不幸的开始。摸黑，含着泪走出去了，便是你的成人礼。我们会和生活怄气、打架。通常情况下，胜者永远是那不可一世的生活，而时间，它总是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它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与你成长。习惯性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但习惯性自愈不是等时间治愈自己，不是等着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是一边改变，一边催促着时间给我们答案。成年人最好的自愈方式是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怎样亲手重建自己的生活呢？三毛在给一位不快乐女孩的回信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
随后，他站在女孩的

0: 角度给年轻的女孩几点建议。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与看重，将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删除，再也不看清自己。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就是布置我的房间。如果我是你，当我发薪水的时候，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下班后也要有四五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在变了。同一个境遇，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些改变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改变生活、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有所行动，没有一种空想能让你改变现状。越是迷茫的时候，越要靠自己走过去，越是难熬的时候，越不能宅着不行动。木星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崩溃自愈交织的日子，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在崩溃边缘时，请相信自己足够强大，你肯定能走出困境。行动起来，改变从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相信自己，美好其实一直与你环环相扣。
1: 希望你白日里事事顺心，深夜里好梦相伴，每天清晨起来都是崭新的自我，放下让人感到疲惫的人和事，空出双手轻装上路，准备迎接新的拥抱。身上是生活，手中是梦想，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如孩子般清澈明朗，又理直气壮，口无遮拦，又从心而言，简简单单，活在当下。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加入，欢迎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超级周末再进阶，把握瞬时热度，沉淀持久温度。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完工，南京关长江大桥即将转入主墩施工，宜昌高铁宜都段全面开工建设，六类先天性结构畸形儿童可免费筛查，新政速享将关注养老机构安全运营有了铁规矩，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周末张韶涵演唱会和楚超主场赛事同日上演，超过了50,000名歌迷球迷涌入宜昌，这是今年第二个超级周末。有了五月底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宜昌表现得怎么样？
7: 9月5号下午3点，演唱会还没开始，宜昌高铁中心外场已经忙起来了。来自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50名外场志愿者已全部就位，他们的手机里还保存着一张现场地图，
8: 去详细的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到底有哪些细节，然后比如说洗手间我们会提前找出来，等大家来的时候呢，可能问我们一下子就可能给大家指到了正确的位置。
7: 这张地图是团队在多次大型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现场还建立了50人大群和队长小群，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组长线上及时反馈，校团委主办方同群响应，
9: 希望通过学生的高质量服务能够让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这些歌迷朋友对宜昌有个非常好的初印象。
7: 交通保障也在同步运转，交警部门一点一策，针对浩体中心和体育场两个场地安排了数百台公交车往返接驳，8台无人机全线巡查，哪堵车哪出事第一时间通报就近处置。同时交警提前摸排周边停车资源，联合企事业单位挖潜近5000个临时停车位。
10: 这次把我们的八台无人机全警出动，主要是在信阳二路自己大桥和我们的宜桥路的宜宁长江大桥以及奥体中心周边还有体育场周边来回的巡逻，及时发现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和其他警情，及时会通报，然后安排我们就近的警力进行快速的处置。
7: 从志愿者的第一声问候到公交、交警、通信、医疗、市场监管各司其职，一个超级周末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多方合力，而这份默契也延伸到普通市民当中。楚超比赛结束，不少宜昌球迷主动骑电动车回家，把有限的车位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幕被网友纷纷点赞。
11: 组织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三场的话从视觉上来说和组织上来说应该都是比较迅捷。
0: 如果说多部门保障让城市接住了流量，那就留住流量，考验的就是消费承接力。这一次宜昌有了新变化。
7: 楚超比赛当晚是体育场外设置了25个第二现场，大多设在商业综合体和特色街区，球迷一边看球一边撸串，夜市摊位生意持续到凌晨。
8: 这边东南夜市吃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又可以直接看球赛，我觉得挺好的。
7: 一个楚超第二现场就是一条夜经济的延长线。据市商务部门数据显示，楚超第二现场市集共计410个，现场销售额260万元，带动商圈消费2650万元。一票通平台活动参与用户近4万人次，楚超门票上传3.3万人次，核销1.2万人次，拉动直接消费500万元，酒店也感受到了热度。
4: 在知晓这个鄂州的客队到到我们宜昌来继续争取，通过流量和经济的宣传，出租率目前已经达到85%，基本上到明天的话可能就是满房的状态。
7: 演唱会带来的是另一种消费场景，张韶涵后援会在国贸大厦举办应援活动，整栋楼成了粉丝打卡空间，歌迷从各地前来拍照打卡，交换周边，拉动了商圈餐饮和零售消费。
5: 演艺园里然后打卡拍照，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
12: 因为我们是官方后援会嘛，官方后援会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发动了大概有个1000人左右吧，自然流的话应该可能会有1-2万吧，我估计是保底的。
7: 今年5月底汪苏泷演唱会期间，类似的粉丝应援活动就曾让商圈人气爆棚，有了上一次的实战经验，这一次活动各个环节都更加从容有序。
13: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沟通了后援会，在整体的基础上面增加了用音响话筒，粉丝们可以现场自主点歌一起合唱这样一个环节。
12: 我觉得宜昌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其他城市多来学学宜昌吧。
0: 用新场景承接流量，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流量，两次超级周末城市的消费承接力经历了实战检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活动结束人群退场，这些流量如何能够真正的沉淀下来，成为城市消费的长效动能。
7: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阚如良认为，经过两次超级周末的实战检验，宜昌已经累积了承接大型活动的成熟经验。第二现场、票根经济、夜宵链接、消费场景正与演出赛事深度绑定。
14: 一个是把我们整个现场的这种流量转换成场外的流量，是吧？打造了第二赛场。第二个是我们整个我们的文旅啊、商业啊等等的巧妙，通过我们的票根经济啊，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夜宵啊等等的进行巧妙的结合，为我们的球迷啊、哎歌迷啊走出赛场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夜宴消费啊，因为提供很好的链接和我们的整个服务。
7: 但如何把一次性流量变成持续性流量？阚如良建议，在市级层面，政府可以提前研究每场演出的歌迷画像，有针对性的策划消费场景。
14: 比如像我们国贸啊，把我们三亚文旅集团的游轮呐、啊，可以做一些歌迷啊、球迷的这种消费场景的打造啊，通过一些与明星见面会啊，或者一些球迷、歌迷的交流的活动啊，让他们进行啊，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或者看一场赛事，而是观赛以后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分享感受啊。
7: 商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宜昌国贸大厦计划联合官方后援会，围绕偶像生日会、成团纪念日等节点，常态化开展线下粉丝互动活动，把一次性应援变成持续消费场景。
13: 我们还是很愿意跟年轻人去沟通、去交流，看现在年轻人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我们还是愿意跟年轻人有一个这样交互的平台。
0: 一个超级周末检验的不只是安保和交通，更是一座城市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创造力。五月底是初考，九月初是复考，两次大考下来，宜昌交出的答卷比上一次从容了。未来随着更多的演唱会、体育赛事落地，宜昌也将把单次的活动

0: 热度，慢慢地沉淀为属于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长效活力，让每一次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够记住宜昌的温度，愿意再一次奔赴这一座城市。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根据了解，工程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码头前沿共布置了3个泊位，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有效、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工程。码头港池水深8米，如果说采用直接的水下开挖方式，存在效率低、造价高的问题。面对该问题，先保留了外围的岩梗充当围堰，实现水上工地变陆上厂房。中交二航局项目副经理单晓东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用预留隔水岩梗方案，先是保留外围岩梗，形成封闭干地基坑，实现全部结构干地施工，待主体结构达标以后，再分段破除岩梗的疏浚港池。该方案呢，降低了涉水施工的安全风险，也兼顾了施工质量、成本控制和进度的要求。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及祠堂湾扎地一期工程的标段负责人马中康表示，葛洲坝临时码头主体完工是标志着两座临时码头与祠堂湾扎场组成的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建材进场和气土外运两大通道被打通，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施工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条件。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0: 我们就采取增加碎冰呐、或者置换冷水，通过这个循环水带走混凝土内部的热量。
1: 北岸城台全部浇筑完成后，南京关长江大桥将正式进入主墩施工阶段。据介绍，宜昌城区高速起于宜林区小西塔街道，至于长阳高家堰镇，按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变 O。
2: 宜昌至常德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往沪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宜昌北站引出，利用沪渝蓉高铁宜培段部分线路，新建线路呢，经过长阳东站向南，途经宜都松滋进入湖南。日前呢，宜昌高铁宜都段进入全面的建设阶段。
3: 宜昌高铁在宜昌境内设置宜昌北站、长阳东站、宜都站三座车站。宜都段线路总长3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跨五眼泉、姚家店、芝城、松木坪四个乡镇、16个村。
4: 眼下我们宜昌高铁宜都段的主线工程建设已经全面推进，各个施工现场是多点开花，齐头并进。杨家岭二号隧道出口、五眼泉特大桥、宜都站等工点正抢抓时序加紧施工。
3: 宜都站距离宜都市中心7公里，站场规模设计为2台4线，最多可同时容纳800人候车。
5: 目前咱们宜都站正在进行土上开挖作业，目前进场的人员大约有50号人，进场大型机械设备50台左右，总体设计是190万方土，目前已经开挖了有50万方土。
3: 全线桥隧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芝城镇七岭山隧道，施工人员操控3B凿岩台车同时开展钻孔开挖作业。
6: 我们现在隧道设计全长764米，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配备大型机械11台套。截至目前，隧道已开挖支护完成151米，施工正在有序的推进。
3: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宜都市成立高铁建设协调服务指挥部，采用市级统筹、部门联动、乡镇主战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各类难题。
7: 我们芝城镇辖区内涉及9个行政村，我们将竭尽全力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并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3: 据了解，宜昌高铁计划建设工期为4年，预计2029年底通车。
2: 近日，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理事长李亚鹏宣布，由该院发起的“嫣然益校美善共生”全国公益行动将会走进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本次公益行集结了国内顶尖的医疗专家团队，在现场为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孩子义诊筛查。本次公益行义诊时间为9月12号、13号，义诊地点位于五家岗区城东大道99号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如果您家或身边有0到18岁可疑或确诊的先天性唇腭裂、先天性眼睑下垂、先天性斜视、先天性小耳畸形、先天性鼻翼缺损、先天性多指、并指、少指等手部畸形等6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儿童，可以在线填报信息，提前摸排登记，完成预登记的家长可确保联系电话畅通，等待具体通知。如果有不明之处，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53-2166-6816、010-8478-1977转8102、010-8478-1977转8886、0717-6470-200。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不仅提供免费的筛查，还将对满足条件的患儿进行1对1帮扶申请，切实减轻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享呢，我们来关注养老机构安全运营有了铁规矩。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推动养老机构

0: 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性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服务品质落到细节里，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托付放心，让社会看得舒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说，两项强制性标准也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一线管理人员提供了一把尺子，让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筑牢安全防线。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会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地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来关注评论，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在北京的天坛公园，有一群外国友人跟着中国师傅练太极，动作略显生涩，一招一式却格外认真，看的人感到很新奇。有人笑说，这早就是公园里常见的一幕。浏览社交平台不难发现，从打太极、练八段锦到新中式穿搭、晨起喝热水，这样的场景呢，成为不少海外年轻人主动亲近中华文化、融入中式生活的真实缩影，彰显超越国别的文化向心力。中式审美引发共鸣，根基在于厚重的文化底蕴。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走红海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红白蓝版式，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无字幕，仅凭着飞檐琼楼、云海仙宫的东方意境，迅速收获海量播放。看似偶然的出圈，实则是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呢，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性的对外向外对标，如今呢，中国的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的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地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着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凉也带走凉的 China Cool， 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等优势。还有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xing， 不只是买中国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 今天呢

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出来的现代化的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而且是排名前十当中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秋凉今天就正式的感觉啊，感觉它就是正式的来了嘛。
1: 对，有那样凉爽的感觉。
0: 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季节，各位一定要注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平稳换季，别生病，别感冒。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

0: 工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19，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旧是体现在了学校周边以及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队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信号灯处有滞留，队也是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各位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首先是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和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啊，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尤其是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这个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同时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明显。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东风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珠海路这边，此刻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行驶的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龙康路啊，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拥堵滞留了。各位，如果您是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那真的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就再来关注到的是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那么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4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时，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雨天路滑，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确实是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转凉了。其实说实话呢，秋天是非常美好的季节，除了可以享受到没有夏天那么燥热的一分凉爽之外，也是一个美食林立的季节，除了有各式各样收成的水果上新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街头的飘香的摊位现在也都出来，所以虽然说一年四季你可能都会吃得到，但是唯独在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美味。
8: 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到了秋天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要贴秋膘，
6: 对，再就是因为夏天多多少少你觉得你比如说
8: 天气热了，
6: 对，
8: 没有心情
6: 是吧，
8: 对，
6: 天特别热，
8: 没有状态，
6: 你看
8: 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6: 然后
8: 我一年四季胃口都很好。
6: 但是有一点，你比如说天特别热的情况下，你这时候你路过陶朱路夜市，你走到 CBD 小吃街，特别热特别晒，不是特别晒嘛，哪怕晚上特别热的时候汗流浃背，你还端让你再端这个猪蹄啃，你可能也没有心情。
8: 我打包啊。
6: 不啊，街头小吃一定要一边走一边吃才有感觉。
8: 我还是可以的。
6: 你还可以吃？
8: 我可以。
6: 那你走吧。给我换一个今天能聊得来的人来。
8: 我跟你说了吗？
6: 你
8: 应该也知道我胃口好是出了名的。就是我这个胃口，我能保持现在的这个身材。我已经觉得我自己非常棒了，
6: 给你点赞哈。不过说实话，又到了真的又到了一个柑橘飘香的季节，像紫薇的脐橙现在正在慢慢的陆陆续续上市，是吧 ？Lucy 啊 ，Lily 啊，查理啊 ，Michael 啊 ，Mary 啊。 Harry 啊，
8: 他们要干嘛？
6: 都回来要收橙子了。
8: 收橙子。哎，
6: 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街头的糖炒板栗一锅锅炒的热气翻腾了，
8: 对吧？提醒我了，又可以去
6: 吃板栗了，
8: 吃板栗了。
6: 还有萝卜饺子，刚出油锅飘出来的阵阵香气也开始直冲你的天灵盖了。天气凉爽，宜昌人秋季的街头小吃逐一登场，就像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样，可能这些街头小吃呢，并不一定只有在秋天才会有，并不一定是秋季的限量款，但是呢，只有在秋天来的时候，尤其是从夏天到秋天过渡的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吃它，尤其是在街边走的时候去吃它，你会更有感觉一些。所以今天小周末的周三晚高峰，咱们来说说你最爱的宜昌街头小吃。
8: 太多了。
6: 在这儿嘛，多，咱今天呢尽量的选择那些，对，选择那些不是填饱肚子的。你不说你一边走一边拿个包子多少面条吃，
8: 对对对对，
6: 是吧？就是小
8: 吃。
6: 就是那种打打牙祭啊，过过嘴瘾啊那种的。
8: 那我先说几个吧。就是我上个星期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呢，马上杀到了 CBD 小吃街。
6: 你看看，
8: 就为了那一份三合一年糕鸡柳和薯条，就没要薯条嘛。后来因为又去买了一份炕土豆嘛。
6: 三合一，
8: 在哪一家呢？就大家知道 CBD 小吃街那家。豆花吧，一品豆花吧。
6: 一品豆花
8: 就在一品豆花附近，最近的那一家。对，就在那一条路上。
6: 对，三合一。
8: 对，
6: 也是
8: 好吃的，好吃的。对，他们家的这个三合一年糕三合一，可以和职院的那家三合一媲美。
6: 还不错。
8: 那家也好吃。
6: 对
8: 对。
6: 然后来看一下，有朋友早早的就分享，比如说途经，他说来一碗炕土豆。然后再辣椒节节根一半，再来两块卤豆腐干也要辣椒节节根一半，再来个萝卜饺子要刷点辣椒油，极好吃哦。
8: 哎，我那天还在群里面问了大家能不能给我推荐好吃的炕土豆，很奇怪，我之前一直对炕土豆不是很感冒，但是最近啊，就是想要吃炕土豆，想要吃到好吃的炕土豆的这个心情已经到达了巅峰。
6: 炕土豆，
8: 我最近一周已经吃了大概2到3次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好吃的那一家，
6: 还没有找到。推荐一下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西纯也说，这个天气也是变得真快，晒了一下车内温度19.5度。你晒19.5度就19.5度，你为什么要把你现在放歌的这个也拍进去？这不在听节目吗？我得批评一下你。确实这个温度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的凉快的。卡哥说，涛哥你别说了，你一讲宜昌小吃就想到了要去 CBD 小吃街逛一圈去了。其实这个季节如果说各位晚上没什么事儿，像这么凉爽的天气，哪怕现在外面有毛毛细雨，我觉得你伴随着这样凉爽的感觉，你去 CBD 夜市走一圈，从头都不用你从头走到尾，我感觉你都会有很多味蕾上的收获啊。欢迎各位吧，可以来说说看，今天在周三小周末的晚高峰，秋天也陆陆续续的，秋天也正式的开始向我们款款走来了，秋季的凉爽让大家感觉到的，不管是食欲还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咱们回家路上说几句，说到的是你最爱的宜昌街头小吃。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呢，除了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之外，也可以来分享今天说说看的内容，说一说你最爱的宜昌街头小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过了18点整报时之后，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峡州大道的西凉二路口往八区方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啊，在前方的这个西凉二路路口处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在西泠区人民检察院这个路段上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西湖路唐家湾路交叉路口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通行压力不小，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包括后方的汕头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过江方面的至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体来说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得到了很明显的缓解，只是在科技高中开始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有滞留，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前方行驶会到人文熟高中车行缓慢。体育场路这边，首先体育场路来关注到的是从西凉二路往绿萝路的方向，在红绿灯处现在全线滞留，相反呢在西凉二路的路口处队尾是也快要排到了绿萝路的普华三峡水路的门前了。另外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来关注一下，首先在这边呢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往西凉二路第一个拥堵路段是出现在云体路，继续往前方呢是在西凌二路的红绿灯处也有3个以上的滞留等待时间。东山大道这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从西凌一路往西凌二路全线滞留，拥堵的队是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而从西凌后路往西凌一路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来关注到的另外通行压力的路段，同样来自东山大道的云集隧道卓越广场门前，现在

0: 在队是已经排过了果园二路。同样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现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包括胜利三路的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果园三路，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来关注拥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从中南二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排到了港城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快一些。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依然有滞留，而在月湾路上面中南一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双向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港窑路这边，首先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港窑路这边呢现在青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而发展大道目前来说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首先体现在了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现在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非常大啊，很多路段现在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回家的路上有些难走，但是回家的路上比起难走，可能更能抵挡的就是挺饿的。酒香晒了一下，谁懂这一盒洋葱饭的卤水额头的含金量啊，关键才十几块钱。晒了一张图，我不太感兴趣，但是我相信吃它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应该会。
1: 就咱都不好这一口。
0: 对。
1: 下酒是吧，
0: 又下饭啊。它捣烂了也挺下饭，你看它叫汤汁，
1: 捣烂了，天哪！
0: 你看它叫汤汁泡在饭里面，那你看广东人不经常吃什么卤水烧饭、啊？
1: 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是它的嘴巴，
0: 这应该是嘴巴吧？
1: 嘴巴，
0: 反正就看上去怎么讲呢？就是卤的肯定是很烂乎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说，比如说啊，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在超级会员群里面，路子说东山大道金家台往卓越广场，就是东山大道这边往卓越广场的云集路路口处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家呢谨慎万行，看到了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滑，你看这路还是比较滑的啊，大家要耐一点，耐心点开车啊，
1: 是一定要慢一点，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另外这两天呢会觉得这个温差还是有一点大的，尤其是突如其来的降温，大家注意啊，这样的天气除了咱们吃饱以外，穿暖。
0: 穿暖，对。浅浅说，小的时候吃的很多，比如萝卜饺子、诸葛板栗、胡子婆婆豆干、顶顶糕、搅搅糖、周记烤猪蹄，还有很多。你这一下就涵盖出来，马上我们就为大家回家路上很好吃所推荐到的这些宜昌街边上解馋且吃不撑的那些好吃的小吃们。
1: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0: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1: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0: 我家附近，
1: 上班附近，
0: 学校附近，
1: 我公司附近，
2: 有什么好吃的？
0: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我还有我们俩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到这个环节放片头之前，先喝口水。为啥？因为说着说会流口水。这个嘴巴里面、口腔里面，就
1: 是
0: 会分泌很多的唾液，因为说馋了，给自己说饿了。
1: 还好，今天没有昨天那么饿。
0: 还好。
1: 对，又是这个吃饭的时间节点。
0: 对。
1: 然后又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餐饮，第一家胡子婆婆。
0: 对。
1: 胡子婆婆其实是我近几年才吃的。
0: 我
1: 也吃了很多年，但是之前并没有看他那个招牌，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是真的正儿八经这几年才吃的。
1: 我带你去吃的
0: 啊，因为之前有听众推荐过，说胡子婆婆，我当时还在笑，我说你们该不会说的是胡婆婆，怎么可能叫胡子婆婆呢？
1: 胡婆婆
0: 怎么可能叫胡子婆婆呢？
1: 那叫胡婆婆可能火不了。
0: 为什么？
1: 胡婆婆可能火不了，太普通了。
0: 那胡姐为什么火了？
1: 胡姐萝卜饺子是吧？
0: 叫姐就能火，叫婆婆就不行是吧？
1: 胡子婆婆他们家的卤豆干、卤鹌鹑蛋，其实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有卤的
0: 米豆腐、嫩豆腐、
1: 米豆腐、嫩豆腐，反正基本上我去就是一样来一份儿，
0: 挺好。
1: 然后在那个豆腐干可以来两份儿，就在志祥路上啊。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卤味小摊，它的整个的口感我觉得味型还是偏四川一点吧。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它的这个卤汁，尤其是我不吃桔梗根
1: 对，
0: 就是我抛开桔梗根之外，加上它里面撒的切的非常非常细碎的那种萝卜，还有就是其他的调味料调完之后，就真的会我们经常半开玩笑，
1: 对，你没有那么反感，
0: 半鞋垫都好吃，
1: 真是这样。
0: 真的，
1: 我有的时候中午在那买一份胡子婆婆的这个卤豆干没吃完的，晚上回去我就再煮点什么菜往里面一放，
0: 它那个拌料真棒啊，拌料真棒。
1: 就只要逛桃竹路一定要烧一份，但是前提是你能吃点辣。
0: 对，
1: 它还是微微还是有一些辣的、
0: 有一点啊。再就是诸葛板栗，大家公认的，
1: 我的最爱
0: 是吧，
1: 就在袁姐萝卜饺子的隔壁啊。
0: 然后秋冬天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去买的话呢，有的时候你还真的碰到时间节点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伍。
1: 对， 对，要排队，
0: 对啊，然后因为它里面确实是很甜，吃起来真的是很甜，它的就比起其他家的来说，它的板栗壳要更好剥一些，果肉也更加的粉嫩，香甜一些，还有不掺坏果，真的还不错。再就是刚刚浅浅所提到的洲际烤蹄王，算得上是 CBD 铁路坝小吃街里面的夜市人气王啊，它是一种炭火慢烤，外皮焦微焦，而且胶质软糯，撒上辣椒和孜然，啃着很香。我有印象当中好像是洲际烤蹄王，难道是我吃错了吗？我怎么有一次记得在 CBD 小吃街里面吃到的烤猪蹄儿特别辣，齁辣齁辣的，就是软糯归软糯，但是味道特别辣。它这个重呢，不是说很咸，它是很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看到在烤的时候，不是在外上面撒单纯的辣椒面干料，是先刷了一层像是秘制的酱料一样再来烤，所以可能会更入味一些。烤出来的就，它那个辣的程度啊，
1: 你觉得
0: 让我有点难接受，
1: 你不太能接受。你可以跟他说，不放辣椒嘛？
0: 他说那你走吧，
1: 他可以不放辣椒的。
0: 那我吃的就不是。
1: 你主要是不爱吃。
0: 我猪蹄儿我爱吃的。
1: 你爱吃猪蹄儿？
0: 那你
1: 咱俩搭档了这么久，
0: 胶原蛋白这么满。
1: 我头一次听说你
0: 爱
1: 吃猪蹄儿。
0: 我爱吃猪蹄儿，真的爱吃猪蹄儿。
1: 猪蹄儿？
0: 猪蹄儿，对。
1: 你爱吃？
0: 爱吃，真的爱吃猪蹄儿。
1: 猪手
0: 我曾经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在当阳有一家很好吃的猪蹄儿。而且我还推荐过那个根根卤菜，他们家的卤猪蹄儿，我是很喜欢啃猪蹄儿的。其实，
1: 那你可能没找对地方。
0: 那可能我吃的不是洲际
1: 烤蹄王，就在城际麻辣烫的对面。
0: 哦，那我吃错了。
1: 好尴尬，我吃错了
0: 。
1: 再来啊，脆皮包浆豆腐，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在 CBD 铁路坝小吃街能吃到，你平常自己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复刻，
0: 也可以。
1: 它是那种外脆里面爆浆的那种嫩豆腐，包浆豆腐嘛，
0: 包浆豆腐，
1: 然后淋了糖醋红油，然后再配点那个酸萝卜碎，
0: 太棒了，
1: 哎呀，
0: 解馋啊！然后再就是一些凉拌菜，不仅仅是回味萝卜的，还有香脆坊的，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其实。往往你到了 CBD 小吃街的时候，会被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摊位所深深吸引，而忽略掉了这两家店。他们两家店其实真的隐藏了很多很多的，怎么讲呢？我个人啊，还是觉得如果你作为外地朋友没有吃过的话，你绝对会很遗憾的一些，比如说凉拌的它的魔芋干，辣归辣，
1: 但是太辣了。
0: 但是我实话实讲，它那个辣真的是只辣嘴不辣，不往下面走。直辣嘴，它这正儿八经的辣椒
1: 拌出来的。不往脚后跟走吗？
0: 往脚后跟走的，
1: 真的太辣了。
0: 它直辣嘴，
1: 你说是那个吧？
0: 香脆坊的，
1: 香脆坊对面还有一家，他俩不是对着吗？他俩对着，
0: 对，就是他拌的那个。
1: 我其实也不太能吃，我觉得太辣了。
0: 确实，但是是还蛮有嚼劲，属于那种越辣越想吃的。

0: 拌萝卜皮呀、啊、等等，还是很不错、
1: 没想到今天还会有这个志祥路路口的干哥卤肉卷，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吃的，
0: 在胡子婆婆的隔壁，
1: 就隔壁啊。它是那种薄软的饼皮，然后裹着像 你可以自己加菜嘛、你可以加卤牛肉、藕片、千张，是吧，酸萝卜，
0: 对，
1: 酸萝卜都行，
0: 对，都可以，
1: 然后分量不太大，分量还行吧、就正常吧，
0: 看你加什么吧，
1: 对
0: 啊，看你加什么东西、然后烤苕皮，
1: 但是我跟你说它、虽然说分量不是说特别大，那个一张饼，但是它很扎实，
0: 是啊，
1: 我吃了它一份那个卤肉卷之后我就吃不了别的了，
0: 它确实很扎实，尤其是饿的时候去吃它，然后再就是烤苕皮啊，桃珠路夜市里面的烤苕皮，
1: 烤苕皮，桃珠路夜市居然没有 CBD 夜市的那个烤苕皮的一席之地吗？
0: 因为这家要比 CBD 很多摊位调味要更偏老宜昌，不是那种特别齁咸的感觉，味道比较适中一些。
1: 这家在哪儿？你也不知道？
0: 我碰到过，我真的碰到过。
1: 你编，
0: 我真的，它离那个松针包不远，就在那个附近。那个烤苕皮，
1: 我个人还是，我又没吃过桃珠路这家
0: 啊，
1: 但是 CBD 的那家呢，我只要但凡去 CBD， 一定会买一份烤苕皮。
0: 我感觉烤苕皮好像是不是最近两年才火起来的，之前好像是不是没有啊？烤苕皮，我
1: 哪里 CBD 吗？
0: 不是，
1: 一直有，
0: 一直都有吗？
1: 一直有。
0: 苕皮真的还是属于这种，我觉得怎么样呢？就是比较百搭的，你烤也可以，你涮也可以，怎么吃都不会错的这种。
1: 对，然后再来啊，手工藕粉就在 CBD 小吃街的入口，傍晚出摊，现冲的手工藕粉在哪儿？
0: 在，
1: 我隐约是看到有好几家，
0: 离西泠一路那边比较近，就是离儿童公园那边那个门比较近。他要就我
1: 他是那种移动的吗？移动的摊位，
0: 靠西泠二路这边也有，靠西泠二路这边都有。西泠二路
1: 你很认真。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

0: 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这个时间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你看到了运动养生群里有人质问我了吗？
4: 涛哥，你说一下你有什么不吃？
3: 说一遍，我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我说差不多这些，他惊叹了，还有。
4: 其实你也还好。
3: 说实话，就是怎么讲，每个人他总会有自己不吃的东西。
4: 不，你虽然说是那么说，你不吃内脏，不吃肥肠，不吃节节根，不吃家禽，很少吃羊肉，但是非常肥肠的肥肠，那个肥肠不肥的肥肠你吃吧？
3: 我吃啊，然后包括
4: 不吃家禽，鸡翅根你吃吧？
3: 对。
4: 鸡腿你吃吧，
3: 我是个双标的人。
4: 肯德基、麦当劳你吃吧，
3: 我是个双标的人，
4: 是不是？
3: 对。
4: 不吃羊肉。羊肉串你吃吧，
3: 所以不存在绝对。
4: 以后就不要说你不吃这些，但是你是真的不吃内脏。
3: 哎，
4: 不对，毛肚你吃吗？
3: 吃，猪肝偶尔也吃。我怎么这么没原则呢？我怎么
4: 不
3: 吃就应该就不吃？
4: 不说这些，
3: 但是节节根我是真不吃。
4: 嗯，节节根
3: 我真不吃，就是那种、
4: 一点都不吃。
3: 我
4: 节节根水你喝吗？喝过没？
3: 我还吃过节节根冰棍呢。因为它真的没有味道。
4: 对，其实跟水其实也还行，就是一点非常清淡的味道，
3: 像王老吉。
4: 妹妹，王老吉的味道会更甜一些，
3: 像冲了水的王老吉。
4: 我还是蛮喜欢喝姐姐跟水
3: 啊，还可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确实到了秋天，怎么说呢，美食各方面的美食也琳琅满目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美景呢，
4: 美景
3: 也如约而至了。
4: 是啊，最近啊，我看到很多听众在分享，说这个百灵河湿地公园花溪桥下约10000平方米的文森特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你想想，在这个那个歌怎么唱的？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哼哼花海
4: 啊，我哼的是这个歌吧？那就对了，
3: 在调上。
4: 金色的花海和蓝天碧水相映成景，所以很多市民去打卡，
3: 太美了。
4: 他们打完卡以后就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
3: 就晒了。
4: 对，就开始晒图。
3: 对，目前呢花株已经长到1.5米，哎呀，1.5米，
4: 快赶上你，
3: 快赶我赶。我在里面拍不出来我了，都快。花瓣明艳，我不去了。
4: 梯子去，
3: 我不去。
4: 你带个梯子去。
3: 我带梯子去，
4: 带梯子去，
3: 那不是更显得我矮了？
4: 你站在梯子上呀，
3: 别人都站在地上，我站梯子上，我不说话，别人还不觉得。
4: 你拍的是氛围，而且他那个地方整体的长势很比较良好。
3: 我拍氛围，我拍花得了，我拍人干啥？
4: 他都1.5米，他的花，
3: 杀人诛心
4: 了，是吧？他的花株呢？他一眼望去都1.5米，
3: 都1.5米。
4: 他不是说有的1.5米，
3: 1.3米，不一样。
4: 然后这个花海呢是紧邻步道，就方便咱们游客呢漫步在其中，去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大自然的气息，
3: 挺好的。
4: 嗯，
3: 向日葵的花期预计持续到9月的中下旬啊。近期呢天气挺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观赏。我觉得其实
4: 真好，
3: 大家平时看花可能看的什么油菜花呀。郁金香啊比较多，向日葵
4: 我是在朋友圈里面看
3: 到
4: 的，对，
3: 看大家看花，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真的，向日葵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啊，向日葵就是跟着太阳转嘛，也寓意特别好，挺好，适合这个9月份，所以我们讲叫金九银十嘛，金秋时节，挺好的，大家可以有时间去打卡。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稍后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0: 享，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繁琐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

0: 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只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九顿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一定要记得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赢车给免费的带回家。有以下的卡种参与活动，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参加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
1: 是，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
0: 对，
1: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是限领一份礼品。
0: 嗯，
1: 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啊！
0: 是的，这个抓紧时间。如果有任何详情，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9月11号，就是在周五的早上9点到11点，卷桥河湿地月里桥下的城市田野一卷秋风秋收实惠季主题活动即将开启。
1: 哦，今天已经看到朋友圈里面
0: 对吧，
1: 有一些这个分享了。
0: 是，在这儿呢，你可以和五龙小学的师生们一起走进金黄的稻田，来体验割穗拾稻，而且呢，也可以亲手来挖红薯、摘花生，还能下水体验摸鱼摸泥鳅的乡野乐趣。
1: 活动现场呢，你看还有啊，除了在这么美的环境下去感受秋天的美好，同时呢还会有像自然音乐会、花田照相馆、舒缓的音乐伴随着稻田风声和虫鸣鸟叫。你期待吗？
0: 期待，但是去不了啊，星期五。
1: 哦，星期五啊，
0: 星期五，
1: 是
0: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啊，
1: 定格秋天的田野大片儿啊，
0: 挺好的。
1: 而且还有农事科普，会带大家了解农作物生长的小知识。参加活动呢，还可以体验这个稻田手作的 DIY， 领取主题文创小礼品。你可以把秋天的稻香带回家。
0: 对，
1: 就那首歌。是不是等会儿要想起来稻香？
0: 不会，后面还有那种
1: 啊，还有更适合的是吧？
0: 是，
1: 好好行啊，来，
0: 地点呢在卷桥河湿地的月里桥下，时间呢是在9月11号早上的9点到11点。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场会划分学生实践区和市民活动体验区，大家呢要根据指引的标识来行动，不要跑错的区域啊。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卷桥河湿地感受一下农耕野趣，体验一下属于这个秋天的田园诗意啊，挺好。
1: 是
0: 啊，
1: 明天就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
0: 对，
1: 那其实除了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的景区的优惠之外啊，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景区呢，同样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推出了一些专属优惠。
0: 对，关岭景区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大门票。关雎河畔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呢，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大门票。
1: 宋山森林公园9月10号到13号，也就是从明天一直到本周末，
0: 对，
1: 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一个租借汉服，就可以免费体验非遗漆扇的 DIY。那么景区内呢，任意消费满42元，赠送价值20元的古法香包一枚。
0: 对，
1: 入园就可以免费去领取祈福袋一条。
0: 除此之外，流光宜昌城市数字记忆馆9月10号明天凭教师证可免费的参观2楼的数字展陈馆。
1: 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2026年全年，各位凭教师证可以免费入园。
0: 步步生布鞋文化村9月10号明天凘教师证购门票可以享5折优惠，同时购步步生布鞋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
1: 还有秭归的五叠水大峡谷景区9月10号持教师资格证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
0: 对，秭归的链子崖景区9月10号明天凭教师资格证享景区门票免费的优惠。
1: 秭归的唐古关风景区在明天呢持教师资格证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那么船费呢，原价是每人50元，优惠价是每人35元。
0: 对，所以说明天教师节一直到周末，甚至有的活动持续到月底，甚至全年的活动，大家呢，我觉得这个不妨可以，尤其是教师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享受节日里面的这份属于你们专属的优惠活动。

0: 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1: 八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全面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想问一下探险者这车能买吗？福特探险者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您不要太在乎这车油耗很高，您不要太在乎这车它的这个就是智驾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您不要吐槽这车怎么在这个年代了还有人用诺基亚，是不是？就是感觉吐槽这事儿似的啊，对，这些也不至于是诺基亚吧，只能说智驾系统可能在同等价格的很多纯国产电动车来讲的没有那么抢眼，但是机械结构是稳的啊，这部分就是您更在乎机械结构，您同时不是很在乎油耗，一年跑几千公或万把公里以高速为主，偶尔出去出场远门什么的，福特探险者是一台好车。欢迎宜昌平安驾校大车 AB 证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峰哥运动调压日记，你好，欢迎您来直播间。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扔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问到主播一些问题啊。来继续看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CRV 这车能买吗？同时它的对比当中有别克 E7， 就别克 E7 和 CRV 在纠结到底是买 E7 还是买 CRV 呢？其实呢，我个人观点，这跟生活实际有关系啊。如果公里数比较大啊，一年到头可能跑个这个17000-28000公里左右，您完全可以考虑插电混动的 E7 啊。如果说你说一年到头跑了就那么点公里，可能跑个1000公里啊，10000公里，那我 1.5T CRV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个人观点啊。另外，这车想长时间拥有，一定是买 CRV 的啊，这是不假的。但您对这车有要求，什么要求呢？车内乘坐舒适感、车内噪音控制这部分有要求。要求的话，对动力输出有要求的话，那很明显 E7 更适合你啊，来自于别克的 E7。另外从品牌来讲，别克 E7 虽然说是新能源车，但是依然走的是别克品牌4S店做相关售后质保，这部分是能满足你的啊。来感谢卷哥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9009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海哥哥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9122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恩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评论区来看各位。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鹏程的 N70 和理想 L6 两款车型该怎么选择？感谢主播啊，我首先个人认为啊，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 两种人群。第一种呢 ，N70 这车呢更适合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跟朋友一起啊，喜欢打哈牌呀、啊，到外面去郊游啊什么的，这个尤其爱打牌的朋友啊。这个为什么爱打牌比较适合鹏程 N70 呢？因为鹏程 N70 这车，它第一排座椅是可以180度旋转的，那旋转之后呢，跟第二排完全形成一个对座，然后中间小书桌一拿出来，哎，斗地主非常好。啊，这个鹏程 N70 这车斗地主非常好，但是严格上讲呢，其实无论是 N70 还是 L6 啊，增程车一般我是不建议的。包括今天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就说到了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还有一点啊，鹏程 N70 这车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它入门级是一个前置前驱啊，是个前驱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个高配才是一个，就是 Max 版它是一个四驱车型啊。但是也有优点，什么优点呢？它纯电续航 Max 版本能干到500多公里啊，虽然是增程车，增程车理想的纯电动就它的这个理想不是品牌，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的续航是500多公里，505吧，这就很牛了。就是你充电很方便，然后呢，你尝试用车，你打算买一台车，比如你现在10万左右的是500多公里纯电续航，那它20多万啊，增程车纯电

部分也是500多公里。这部分它很厉害了，就这个鹏程 N70 这车啊，这个等着你的。所以说要买鹏程 N70 可以买，强烈建议买鹏程 N70 MAX 版本的啊。另外理想 L6， 理想 L6 它是四驱的，这个不用纠结，就不用选了，就四驱啊。但是理想 L6 这车对比鹏程 N70 优势什么的，它上市已经很久了，城市是车辆稳定性口碑已经很稳了啊，这是优点。所以看你怎么想吧，着急用车你就买 L6， 你不着急能等，因为鹏程 N70 这车估计还有点等头，很可能节假日过完了你车还没来啊。所以说我的观点是能等得起，然后你充分相信这个小米品牌，你可以考虑小米的鹏程 N70 啊。但是综上所述，我还是不建议买增程车啊，甭管是增程的 N70 还是增程的这个 L6， 不建议买。我跟你说，来，下一位朋友来爬楼看问题啊，有人问到 Model Y 和 CT5 该怎么选择呢？一年20000多公里，一定是 Model Y； 一年10000把公里，一定是 CT5。铁子，这不用很纠结啊。一汽的 T6 能不能买啊？一汽大众 T6 这车，家用400伏够不够用？这个400伏，如果说你家里有家充，就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充电桩，400伏绝对是够用的。哎呦，家里没有位置，没有充电桩，不够用。我说你可以买400伏的，但是家里有固定的家充，这位置是你自己想充就充这种状态啊。 OK， T6 优点在哪儿呢？便宜啊，而且最近呢，一汽大众包括上汽大众的这个口碑不错哟啊，有些这个新闻，然后大众抓住了啊，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是吧？啊，青春是吧？有大众陪伴啊，大众陪伴你每个年龄段，是吧？嗯，所以说呢，预算只有13-14万呢，12-13万呢，大众底盘调教 T6 不错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燃油 SUV 推荐一下吧，12万级别的，公里数不多，虎八、五代和博越、山河还是威兰达？如果说你这车打算开个什么15年、20年的话啊，威兰达啊，你说安寿这车可能就开个7-8年过渡一下，在这期间呢，希望动力能强一点点啊，有个非常好动力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是买虎八啊，五代虎八还有优势，终身质保这部分非常不错啊。来问到，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的比较好啊？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比较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呢，我不知道你兜里有多少钱，也有多少预算。你说那我兜里钱够啊，就绝对是够的啊。如果说讲买的话，最好是买它的这个。如果说你钱够的话，行政豪华是不错选择。这个所谓的 S9 就是 ES9 啊，对，很多老百姓俗称为 S9， 就未来的 ES9 啊，就 ES9 这车啊。那么行政豪华版这车呢，可能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你买一个这个我们讲的 Boss 版本，就是它的租电方案啊。租电的话可能就不到40万，就39-40左右，不到40万吧。那这个买个行政版的，这是非常完美的选择。如果预算够的话啊，为什么讲完美选择呢？包括它的双枪啊 CDC 可变阻尼，后轮转向啊，尤其后轮转向的实现就是 mini 50宏光 mini 转弯半径跟它差不多啊，蔚来 ES 就这么大一坨，是吧？这就很厉害了啊。对，所以你如果既然预算够，就上行政啊。问到问界 M6 Max 怎么加怎么样，什么意思？就你说这车怎么样？问界 M6 Max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吗？不是加怎么样，是这车怎么样，对吧，铁子？来，第一个啊，这个我首先讲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问界的任何品牌，就是华为的任何品牌，确实溢价有点强，就性价比，就是你讲单讲价格，性价比不高，这实话。所以你从这点讲的话，这个是吧？但是有优点，是什么优点呢？包括底盘硬件它是非常牛的啊，底盘这部分，包括它的高速啊、低速、隔音、舒适性啊，问界 M6 这车满足你了啊。包括乾坤的 5.0 的高阶支架，高速上表现，城市的路面表现，成熟的双激光雷达，这 M6 Max 里面安排好好的，帖子，这部分必须是华为要可圈可点，必须要去点评的东西啊。什么鸿蒙座舱啊，家用的舒适性啊，这都是不说了。那么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它的续航这部分是比较小的啊。相对来讲的，它的纯电200多公里的续航，是吧？你刚才我们说，我不说了，这个鹏程 N70 吧，人家500多公里了。

0: 就在纯电部分里边啊，这个是吧，这个看你怎么讲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家里有两台车，一个是逍客跑了8万公里，一个是宝马的330，去年刚买的，想卖一个换个电车，那我建议你呢，你兜里钱不够你就卖宝马，还能卖个好价格，你兜里钱够你卖逍客，铁子啊，对，看你兜里钱是有多少，这个是实话啊。这把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才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你什么不能？
7: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4: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节目呢是全面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俊的安。问题很多，马上回复各位，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看问题啊。有人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N90， 这是小鹏的鹏程，小鹏小米鹏程的 N90 啊，这车的这个到底

0: 三十万以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讲一下啊，到底怎么样这话谁也不敢说，任何新上市的品牌啊，最好呢先观望一下，最好先观望一下。观望的理由就是小米本身不生产增程器，就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包括这车呢，它的小米玩生态可以啊 ，OS 啊生态可以啊，反而玩这个激光支架都可以，座舱都肯 OK 了，对吧？但是你玩其他的，你说悬架呀、增程器呀、啊电机增程器的配合程度啊，有待观察。半年啊，你不急的话，半年以后再出结论。铁子，来，下一位朋友，每天跑200公里电池的话呢，推荐一款吧。多半是装货的，
1: 你要装货，
0: 那你预算多少，铁子？啊，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一下，铁子啊。每天跑200公里电车啊，然后呢装货，还装的是小汽车配件，要买电车，然后呢，多半是装货，然后什么车比较好？预算是8万左右啊。你这个预算的话，估计你只能盯着50了啊，你只能盯50的话呢，我个人观点是那个叫，我想想啊，50的那个什么来着，50荣光啊，智光，就纯电那个，像还是滑门的，还是一个两边是滑门的，座椅放倒之后呢就可以装东西啊。宾果肯定不行啊，铁子，那怎么能弄宾果呢，铁子，这不可以的啊。哎，另外一个，你装货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那个叫什么征程啊，不对，叫远程啊，远程的星响，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货车啊，标准货车，装货嘛，是吧？安现在也就痛并思痛，是不是啊？已经用宁德，尤其在这个 UT530 里面，宁德时代电池这部分啊，所以我觉得预算9个啊，然后呢又喜欢宁德时代电池，是吧？这个530的 UT 非常不错，可以考虑啊。那继续爬楼看问题啊，问到威兰达的双擎这车可以买吗？能买是能买，但是如果说你对座舱你说要求什么人机互动，我一喊我发送一堆指令，好热呀，孩子也好热，这会儿我想听歌，听刘德华的歌，前方多久能到家呀，我们家在哪儿在哪儿，你连续发送指令，威兰达是懵的，他会说对不起，没有开通此功能。哎，这就座舱你这事儿你怎么能跟国产车比的。另外，人家同等价格国产车噪音是这样的啊，它是，你在乎吗？你在乎就不要买，你不在乎 OK 买它，尤其是动力总成稳啊。哎，来问到周波，你好，专业声音控制大师级啊，谢谢你，感谢你啊！你看我们这儿是吧？对，了解我们电台的特点吧。我手下这边就是一个调音台，声音在我这里来切换的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名爵 MG07 的混动能买不能买？买名爵07一定是买纯电版本，铁子啊，没必要买混动版本，是不是啊？感谢吃瓜群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关于名爵 MG07， 那到底是买这个上汽青陶还是买宁德时代呢？我理解一定是上宁德时代的啊，尤其在宜昌这种地方，宁德时代的。那上汽青陶比较适合哪里呢？适合北方。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山东的网友，不能太北啊，就华北偏北一点，有河北的网友，或是河南偏河北的，或河南的网友，或是山东的网友，或者说是黑龙江，不行啊，不能，那太北了那。黑吉辽宁附近的，哎，你买这些，你买530的，对吧？你为什么买这个上汽青陶电池呢？半固态，在那里的电池的续航达成率稳定性比较好。另外买 MG07 的话，建议买630顶配。为什么讲630顶配呢？尤其是热泵空调很实用。你说那是不我就买一个630的入门怎么样？不怎么样。没有热泵空调，那这事儿你受不了，这个电杠杠掉，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啊，跟你说实话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27万左右，推荐一台 MPV 吧。你得告诉我这个价格，你打算是买油啊？你买插混呢？你买电呢？

0: 你买什么 MPV 你告诉我一下好吧。来，感谢常某人来自于石家庄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喜欢纯油的是吧？那你就闭眼冲 G28 呗，对吧？你说安叔，那我对动力总成有要求，要省点油，那你买塞纳格尔维亚呗。要配置有要求，你买广汽传祺 M8 呗，对吧？另外你说安师傅还有没有点特别点的？有 HQ9， 红旗的 HQ9， 不过预算往上走一点啊。红旗 HQ9 很有行政级的感觉，这车就说你开上红旗 HQ9， 你到了这个很多停车场啊，你没说话呢，哎，门就打开了，尤其是有很多人把门的地方，门开了。红旗 HQ9 自带气场，那比 GL8 有气场，那车那有气场，那是吧，哎，那绝对有气场，铁早。选择福特 T8。 来，感谢网友来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很多听众说，安师傅你跟谁聊天呢？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问题呢？我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啊，问题来自于抖音号，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啊，另外在双休同段位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兄弟们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同时在广告时间里边，你可以到抖音上看我啊，在抖音上看我在放广告的时候在干什么，是吧？谢谢各位啊，有机会逛逛抖音。小写 YCANDA， 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7: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8: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7: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8: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7: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8: 搬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7: 一见。

0: 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

么级别了，各位？就在15-16万车里边啊，在插电混动车里边，它有这个主动降噪功能，我们行话喊的是 ANC 主动降噪加这个双层玻璃加胶的玻璃，就这个舒适感呢，别的车同等价给不了你的，人家是带电池的，带充电口的，人家能给你。所以你更在乎的是舒适、隔音、音响、听歌，是吧？你在乎充电啊，城市用啊，这车E7可以买，没问题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汽车空调自己怎么清洗？你自己洗啊，你自己最好别清洗。你只能说自己换一个空调格。

0: 尤其开车之后，这个啊是吧？而且我这车我经常停地下室啊，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空调清理的问题啊，空调清洗的问题啊。来感谢这个长春的网友，空调有异味，空调有异味的话，我真担心一点啊，你洗完之后异味会变更大，所以现在你当务之急呢，你可以到洗空调地方用内窥镜，你看一下空调管路里边有什么。嗯，先第一步先换个空调格，先把这事儿解决一下。下次开空调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到地方了马上就直接关空调了，你让这个冷风啊，就是你把压缩机关掉之后让风再多吹一会儿，尽量把空调管路里的冷凝气给它吹走，这样的话以后的味儿就会小很多。铁子啊， OK 啊，有人点歌说想听曾经的你啊，我们成点歌台了这个。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看问题，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我先飞片头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 互动时刻。

途观的300和皓影，建议买哪个呢？老师，一年3000公里，闭眼冲皓影啊，皓影是你更好的选择，一年才跑2000公里，2-3000公里啊，皓影啊。感谢想进步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很多外地网友啊，欢迎小歪同学，你好，阿伟明简官方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韩先生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平安喜乐，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直播间，外地网友有机会通过这个小窗口了解宜昌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或是呢，你们家孩子在湖北在宜昌上学，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心的啊，就是在宜昌的创业、宜昌工作、宜昌生活啊，在宜昌既然上学了，就在宜昌生活工作是吧？以后呢，谈恋爱呀，包括买房子啊，啊，在宜昌定居呀，你会发现稳啊，特别稳，美，特别美那种。哎，来了你就知道了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想问一下，蔚来 ES 八怎么样呢？值得买吗？蔚来 ES 八这车值得买吗？如果说你讲这个纯电续航，从这个角度讲不值得买啊，你说安师傅我买租电方案的 bus 方案的啊，你可以买 ES 八帖子。如果说你讲说安师傅超强的智驾，这波可能不适合你，所以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是买一个想买个租电方的 bus 方案的，那么 ES 八是可以买的帖子啊。宜昌本地网友你好，对于蔚来来讲，真的它的租电这部分是不仅是他啊，同行业里边他走得很稳啊，一直走得很稳，铁子。而且以后呢，不排除租电是一条线儿。我现在呢有这么几条线儿，一个类似于比亚迪的闪充，啊，这是一条线儿，铁子。还有就是类似于这个像蔚来啊啊，包括极狐啊所玩的换电，也包括很多城市的这个的士走的是换电技术啊，对。还有一部分走的是固态半固态电池，走这个三条线谁走得更稳呢？现在来看的话，相对来讲应该是换电和这个闪充技术这两条线比较稳，铁子啊。感谢清晨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正在陪各位聊这话题啊。感谢像风一样自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播不错，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您觉得主播直播间不错，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到直播间。您可以免费把主播的直播间的赞榜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以上几种方法操作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主播。安师傅，了解你有什么优势优点吗？了解我的话，我就粉丝量多了，我可以跟老板叫板呢。要我说话的不底，没有底气，硬不起来。啊，那你这粉丝量上来了，你说话都有底气的，兄弟们，是吧？嗯。那领导说：“安师傅，你这号这个每年创收多少钱？零。有多少粉？比如一天增1000粉啊，我过一个月两个月，我说我现在10万粉了。”过来20几万粉30几万40几万50几万100万粉丝，那你看看，没有创收不重要，粉丝哎那很重要，这个说话有底气。现在20000多粉说话没底气，你知道吗？感谢永联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啊。还有文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大切4xe，哟，大切诺基都来了啊，4xe，高峰和远峰该怎么选择？谢谢。就是这车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帖子啊，对。然后呢，首先啊，据我所了解，宜昌没地儿买这车。你可能去武汉去买这个，就是4xe啊，就是大切。那么跟各位解释一下高峰和远峰的区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平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9月7日至11日 是2026年 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

0: 哪怕现在过在沙发，想夜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真正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显得更加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更加从容。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担当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是温柔坦然的，有更强的共情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去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次，就是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然遗憾，但是能够体面地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依旧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就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

也不用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三分钟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会更有底气。

心门，恰恰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有的时候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可能总是会吸引到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所以不要盲目的和人攀比，因为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能够给你带来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的来。当你觉得有些疲惫，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而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热情不动不动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5: 拉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一个旧房间的门口，明明只要跨出去你就能够晒到太阳，但是却总感觉脚步有千斤重，那些反复重播的旋律，那些说烂了的对白，还有握到发烫的习惯，就像是一层透明的茧，把所有的出发都隔在了下一秒。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放下不是割舍，而是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原地，与从前那个执拗的人轻轻地握手言和，然后你带着另一种心跳走向下一个路口，那里有还没有被命名的风，有不需要理由的笑，有即将被你重新定义的今天。今天节目的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学习转身的你，当旋律响起，请允许自己先迈出那轻轻的一步。这首歌曲就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

0: 息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在特殊的日子，许多演唱会都推迟了，张学友也放下了工作，很多人以为歌神再也不会开演唱会了。其实他更焦虑，还调侃说自己害怕失业。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60岁就唱不动了，他说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唱到80岁。巡回演唱会他起名为60+，他说他想过很多名字，还是觉得就叫60+吧，简单一点。他不说自己，好像60岁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他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卖力。老一辈的音乐人对演唱会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执着，刘德华也是如此。

0: 回，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老一辈音乐人敬业的代表还有刘德华。2018年，刘德华准备开巡回演唱会，官宣之前，他在泰国拍戏时不慎坠马，伤势严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演唱会要取消时，他却在坠马几天之后发出如期举行演唱会的消息。卧床两个月后，刘德华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这时他已经过了57岁的生日。12月28号，刘德华在演唱完第三首歌《如果有一天》时，嗓子严重发炎，无法再继续唱歌。医生紧急检查，劝告他再继续下去对嗓子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他这才停止了演唱，连连给观众道歉，退掉了演唱会门票。他在舞台上愧疚地一直鞠躬道歉，泪流满面。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开了13场，每一场都是又唱又跳，嗓子发炎加上天气寒冷，突然失声。他并没有取消之后的所有演唱会，只是延迟了几场就继续巡回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很久之前，在一场演唱会上，他对到场的粉丝说，拍戏拍广告就能挣到钱了，干嘛还这么辛苦开演唱会呢？如果不是开演唱会，你见不到十几万人，我不可以亲口和你们说多谢。为了能够在现场跟粉丝亲口说多谢，他坚持了40年。这感恩之心和敬业精神，是娱乐圈许多年轻偶像的榜样。

0: 国将衰，必见之而亲赴。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老一辈歌手的敬业之心。之前韩国女子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时，因为动作过于放松不标准，被批和其他场次的舞蹈动作不一致，严重划水，依然有许多粉丝维护，称身体不舒服，坚持上台才会这样。在老一辈艺人的心中，一个歌手完成一场不假唱的全开麦表演，难道不是应有的基本素质吗？在中国流行音乐纪事中有这样一个小节，你只是歌星而不是上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原本即是乘坐着直升飞机一下子上天的歌星，在这种死宠活宠下再次被推向了高空，高得有一些失去地球的引力了，有一些飘飘然了，他们忘却了自己是一名歌手的真实身份。这句话放在现在的演艺圈依然适用。靠着打榜粉丝战争火起来的 idol， 没有过硬的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很难想象这些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几万块的明星们能不能够把演唱会开到65岁，更别提摔倒之后继续平稳的演唱了。在多年前的一档演技综艺当中，尔冬升问一位年轻的艺人，如果你演吻戏粉丝会介意吗？他思考片刻回答，粉丝应该会介意，他应该还有后话，有但是。可是在场的吴镇宇没有听下去，你妈妈都不管你，你管粉丝啊？随后又调侃，怪不得我们还有戏演。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到底是前辈实力太强，还是后继无人，我们无法做出直接的判定。在艺人艺德这一块，确实和老前辈相差太远。几年前，徐小凤受邀参加央视的湾区晚会，几年未露面，连唱三首歌却陷入了假唱的风波。因为74岁的徐小凤嗓音还是那样低沉华丽，不输30年前，有人惊艳，有人质疑。质疑的人说她话筒拿得太远，还能发出如此华丽的声音，不可能是真唱。而了解徐小凤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这样的习惯。她的中低音浑厚耐听，颤音能够引起共鸣，演唱之后她讲话依然是这个距离，并且声音也非常清晰。老一辈的歌手是不允许自己假唱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官微亲自下场澄清，小凤姐彩排的时候唯一要求的就是关掉提词器。港星前辈的敬业，对舞台对观众的敬畏心是最好的回答。乌龙事件足以说明徐小凤的演唱水平。古稀之年，只要上台就要对得起观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老一辈影视明星的敬业。有人说，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70、80后，这些殿堂级的歌手还在坚持为后代做榜样，真正的歌手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出，让演艺生涯更长更远，不辜负歌迷的每一次期待，更不会消费粉丝。台上台下还是那个唱到动情之处就会闭眼皱眉的人，还是那个每场演出前都紧张的手心冒汗的人。时间拿走了歌神的少年气，留下了眼角的纹路和偶尔不听话的嗓子，但是从没拿走他们对舞台的敬畏，这就足够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停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

0: 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0: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1: 哎呦，不行了。
0: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3: 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如果你喜欢看综艺节目，特别是说唱类的音乐综艺节目，像说唱新时代之类的，那你应该对于说唱歌手鱼翅还是比较有印象的。虽然他2020年才开始尝试说唱的创作，但是凭借着角度独特、兼具诗意和深意的词作，在这个节目当中收获了一个文化绿洲的小标签。
1: 挪开桌椅，用毛巾把餐厅的积水排掉，碎玻璃怪可惜，收集起来做手工的材料。推开窗户，让封闭的空间张开怀抱。伤处，我帮助你用崭新的纱布缠绕。目光尽量不触碰到你，会不会好得快一点？阳光也替换了暴雨，陪我在午后卖力眼。神情比小时候笃定，安慰你是没有语病。像高级酒店的服务员，无属性的再避免。说不该说的话，我也怕你伤得更深。你看一眼吧，窗外橘红色安静的黄昏。再一次劝你离开他，我轻轻关上房门。后悔的一刻，我们仨都是感情上的盲人。快入夏了，天黑的晚，有利于伤口愈合。我也努力说服自己，每条路都常有曲折。狂风暴雨下一次突袭也不会给我打招呼，呵呵，毕竟

习惯性戴上耳机，眼前又是一对夸张的口型，房间布满灰尘，像受伤的身体，四肢插满酒瓶。我能熟练地把家打扫干净，垃圾都丢进梦里。有一瞬间，希望你们当年的关系就停留在友情。行，怎样都行，我唯一的叫你就是面无表情。心灵阴影的面积始终大于洒满阳光的草坪。你又抄起花瓶，狠狠击中它和我心里的保龄。伤口愈合比流血更残忍，童年是模糊的表情。现在我比同龄人镇定，拒绝对动听的事物动心。过早的把世界认清，现实也是疲惫的梦境。偶尔在噩梦惊醒的刹那才察觉 Life is grooving， 然后现实会把噩梦还原。你听我的宿命。最后一次离开家，拳头和眼泪好像飞驰在旷野。记忆中你被他揪散的长发飘落的像雪。如果能寄一封信给过去，我应该会这样写：我如影随形的痛苦是世界对你们的谅解。

0: 有泪点，故事越完整我心里越觉得亏欠。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你对于陈粒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应该是歌曲小半吧，爆红令更多的人听到了陈粒。还有人说陈粒不就是易燃易爆炸当中癫狂的那个他吗？其实还有人会讲是奇妙能力歌当中飘渺的他，还有人会说是妙龄童当中恬静的他，哪一个其实都是他自己。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爱玩不玩，则是陈粒在孤独过后的一个自我淡然，温柔当中还有很浓的烟火气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Amém, cuidado, amigo!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0: 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 Save Me From Myself。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即使会让自己振聋发聩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属于你我的音符，就是应该大声的放肆的享受。从现在开始，不应该拘谨，爱你所爱的东西，从天荒到地老，从天涯到海角，老狼来自内心。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0: 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

0: 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韩寒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讲述了自己的青春经历，我记得那一次演讲的大标题是18岁的选择。那18岁有很多选择，18岁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路向前就好了。你还记得自己18岁的样子吗？
1: 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在我和你们一样大的时候，18岁，我正在一列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的远行就这样开始了。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父母了，我的家乡，然后我熟悉的环境，我终于可以离开他们，要去北京。至于去北京干嘛我也不知道，因为据说搞文化的人都要去北京。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后千万不要被这句话给迷惑住了。搞文化哪里都能搞，只要你有一颗心，自己想做事情的心，在哪里都一样。然后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回忆，上海到北京的火车都是在傍晚发车的，没过多久天就黑了，然后我看到了窗外很多昏暗的灯光，然后有很多的自行车，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在我们镇上我是出了名的亭林镇最速男，我骑车很快，很多人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他们就会吓得躲得很远。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很自卑，这个事情也要告诉大家，这说明了的确经济的独立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一直骑着一辆女士自行车。然后呢，我跟我的父亲说了很久，我的爸爸终于答应给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有了这台山地车以后呢，我就开始骑得更远更多，把几乎整个镇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骑了一遍。然后让我们说回到火车上吧，这一路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因为以前无论如何我都是在家的旁边，那十几公里骑车，到了晚上我都会回到我的家里。无论我那个时候多么叛逆，对父母多么厌烦，但我终会回到我的家里。但我在火车上到了北京以后，我的家就真真切切地离开了我1200多公里。我不知道我去北京究竟要干嘛，而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所有写作的那些在学校里的经历已经用完了，但我又不想再写那些校园小说，我希望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的。可是我刚刚踏上社会，这个社会在我面前刚刚打开，我对它一无所知。但是在后来我找到了我所热爱的东西，那就是赛车。我把所有的版税都用去了参加赛车，去买了一辆赛车改装它，然后呢就去参加全国的锦标赛。但是因为版税什么的很有限，所以我的车很破。那个时候看着那些大车队的车手从我眼前开过的时候，脚一踩油门就是那种噼噼啪啪的那种排气管的声音特别的响，那我一踩油门呢跟他们也一样，也是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那是排气管掉在地上。虽然头两年的成绩很差，但我一直很开心，因为我找到了一个目标。我虽然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快要租到北京的山里去了，但是我还是很快乐。是的，我想要说的其实

0: 知跟远行跟我们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要说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伴侣，你去哪里一点都不重要。旅途上任何一样景物，你要去的任何目的地其实真的都不重要，但是你的伴侣很重要，你所热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很孤独，你会受到很多的排挤。度假和旅行其实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那我就喜欢骑车，喜欢远行，喜欢写作，后来喜欢赛车。在我小的时候喜欢阅读，喜欢钓龙虾，喜欢踢足球，这就是我的兴趣，让我的人生有了目标，也让我有了
1: 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

0: 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关于青春与远行的演讲，那个骑着女士自行车自卑又倔强的少年，那个在火车上一夜未眠的青年，是否也会让你想起自己18岁的模样？站在站台上，背着一只旧书包，要去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地方。其实韩寒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的80后来说，是青春记忆里绕不开的名字。作家、导演、赛车手，这些耀眼的标签汇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可是回到20多年前，他并非是被鲜花包围的孩子，他是家长眼里的叛逆少年，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他偏科、特立独行，不爱循规蹈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99年以一篇《杯中窥人》夺得新概念作文1等奖，17岁惊艳文坛。而第二年，高一的韩寒决定退学。老师问他靠什么生活，他平静地回答：“稿费。”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可就是这个被笑声包围的少年，后来真的靠稿费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多数人都精彩。3重门，0下1度，像少年了飞驰，一本接一本。他的文字就像一把未经打磨的刀，劈开了那个年代沉闷的青春书写。如今韩寒不怎么写书了，他把精力投入到扶持年轻作家、赛车和电影导演事业。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步步叫做那个曾经被嘲笑的问题少年，活成了干啥啥都行的典范。写书大卖，赛车夺冠，拍电影赚足了眼泪和掌声。然而真正让我动容的是，30岁以后做了父亲的韩寒，他曾经写下一段话：如果时光重来，他不会退学，会把书读下去。退学是很失败的事，说明我在一项挑战里不能胜任，只能退出，这不值得学习。值得学习的永远是学习两个字本身。读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少年终于和青春和解了。他不再是与惊四座的叛逆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的过来人。青春这一趟旅程其实就是这样奇妙，你明知道前方有风浪荆棘，还是会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因为年轻的心不相信不可能，18岁的眼睛只看得到远方的光。就算有人拉住你，告诉你那条路不好走，你也会笑着挣脱，说让我试试，非要自己摔过跤、淋过雨、迷过路，才肯相信那些道理都是真的。可正是这种倔强，让青春有了独一无二的质地，不完美，甚至狼狈、慌张，但真实的让人心疼，热烈的让人怀念。所以，韩寒说的远行，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迁徙，而是心灵的一次次的告别和重逢，告别稚嫩的自己，告别依赖的巢穴，在孤独中摸索，在跌倒中爬起，依然选择相信什么。那个在火车上望着夜色发呆的少年，那个把排气管开掉在地上还傻笑的少年，都是同一个人，都是迷茫中不肯停步的韩寒，也都是曾经或现在的我们自己。最后， 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下穿通道内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在我们的下行坡道处也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目前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桥面上空。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华翔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右转的路口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另一个方面，在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的话，在明月家园靠近到明月家园这一侧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快速路桥面上空。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一直到7:45到8:00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在八中门口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请立即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关注一下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刚才说的八中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行往水月城方向，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还有一段6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今天早上的沿江方面整体的出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您要注意到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想要继续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目前在送孩子的家长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整条胜利四路上的通行的压力以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急停急走的同时呢，在您右转汇入到沿江大道主路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来车。目前我们看到龙康路上同样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一方面是桃花林小学门口的车流量，另一方面呢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龙康路与胜利四路交汇处的这个丁字路口的车流量。整体来看，龙康路的靠近到云集路方向的车流量并没有很多，但是在桃花林小学以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胜利四路与龙康路交汇处的右转路口，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宜宁大道上，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从宜宁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二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菜馆的门口，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队尾的距离和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大。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其实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从东山大道上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沿江方向，目前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中门口排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北山坡转盘，目前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五角港方向呢，在东乡医院的门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方面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有着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要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从宜宁长大桥延伸段过来之后想要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知易高中的对面，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也就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过来之后沿着延伸段桥面继续往东山大道上行驶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再来看一下胜利三路呢，目前在胜利三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呢在十一中的门口也就是宜宁大道，目前在宜宁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在十一中的门口以及在我们的桃李巷的门口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排行的路段是从我们的宜宁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延伸到了十一中的正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急停急走，同时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东方学校，目前在西宁校区东风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旭光路下行往中南路的方向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中南路呢，今天早上其实整体来说中南路上的通行压力并不大，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或者是往新华广场往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在中南二路上您就要注意一下了，目前在中南二路上也就是中南路小学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宜化山与城一期方向呢，或者是在中南二路以及城东大道上，目前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就是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在四个方向的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紧张的，压力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需要留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 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0: 晚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晚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7:4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中南二路，也就是在中南路小区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校门口呢，您可以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排到了旭东嘉景的门口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目前来说是整体送高早高峰的一个高峰期，并且呢，可能孩子的家长们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都要请您一定要留意啊，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同时呢，在我们的中南二路上，同样，如果您在过了城东大道之后，继续在英杰学校的门口，双向上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上上城三期，也就是从玉湾路水井湾隧道想要右转进入到宜兴小区民兴家园这一侧的朋友们呢，可能在这个右转的路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中南一路与我们的东松路隧道交汇处的这里一直直行，如果您要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在我们的八里乡村门口，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个路段呢，可能在7:40，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一直到8:15左右，在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同时呢，在东风路的门口，在今天早上的7:41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双向上，您可能都要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我们的中南路上，也就是说，如果您要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在东松路隧道与中南路交汇处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啊。目前我们来看到，是对手是在我们的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在我们的长营官邸这一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而且呢，整体来看呢，在南山岳的这一侧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中南路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来看，中南路延伸段整体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商圈的门口呢，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区目前呢，在新亚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下沉通道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船柴东院的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啊，目前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可能一直到8点15分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都会不断的增多。另一个方面呢，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或者是往我们的恒大临济郡方向行驶呢，目前来看到通行的队尾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目前在桥面的上空呢同样通行压力是比较紧张的。而在下沉通道内部呢，起停线影响也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到辅路上的车流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往下穿通道内部方向行驶的车流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距离。如果您现在是在成龙大道上，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成龙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个是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路口同样是往三院的方向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于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1: 刚刚说到这个温度啊，感觉真的是宜昌有一点一夜入秋的感觉。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大概6-7点钟的时候，我感觉推开那个咱们那个一楼的大门的时候，出去之后真的是有点冷啊，有点凉，而且昨天好像还下了一点点小雨。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相信昨天的这一场小小的雨也是带来了一股冷空气啊。今天最低气温呢是17度，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5度左右了，一下子从30多度的高温降到就是30度以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这两天一早一晚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可能从短袖要变成长袖了。
0: 今天是教师节啊，我们同样要祝各位教师教师节快乐。而今天呢，咱们也要聊一个特别跟校园生活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大学生理财啊，不是那种教你一夜暴富的忽悠，而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校园里的变化。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跟校园生活有关，就是说一个我可能有感触的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就是算是侄子吧啊，今年是大二了。前两天可能家庭聚会的时候，他居然在饭桌上跟他爸爸讨论起来，说哎，最近这个股票的走势啊基金定投啊等等等等，他在说这样的话题，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哎，现在大学生都这么专业吗？说实话，你让我聊这些可能我都不是特别懂这些啊。
0: 是的，其实现在大学生理财呢已经不是个例了啊。近年来校园里面悄悄发生了一股理财热的变化，比如说生活费怎么分配呢？压岁钱该存还是该投？奖学金是否能够钱生钱？这些话题正在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的日常聊天里。
1: 是的，过去好像咱们总觉得理财这个事儿啊，只有上班之后才可能发生。就是有稳定的收入，你有闲钱，而且你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你才有资格去讨论或者是谈论投资这个事儿。但我觉得现在不一样了，这个财商的养成啊正在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而且理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真的是得从小开始培养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的话题呢也比较贴切啊，我们就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呢，20多岁的时候你的消费观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有攒钱的习惯吗？
1: 是的，这时候我来回望一下可能10多年前甚至是二十几年前的这个事儿啊，你可能是正当下啊，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当下20多岁这个状态，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是及时行乐还是会去理财？大家现在会有这个攒钱的习惯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早高峰的互动群，期待各位的留言。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9，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快速路以及中南路上，目前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宜林大道上，同样在7:49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刚才我们说到了宜林大道上，可能更多的是往星光天地的方向啊，目前是现在要往江海路的方向看一看了。 宜宾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如果您现在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宜宾大道的交汇处啊。目前来看到中心医院的门口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一直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整段上通向宜宾大道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从港务新村下来之后，从万达路下行继续往宜宁大道以及港窑路右转进入到宜宁大道和宜宁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都还在不断增多，在7点49分一直到8点15分左右呢，您都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宜宁大道上在万达这一侧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如果您是在北上坡转盘这里下行之后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三路或者是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先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双向上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从东山医院一直排行到了东山新发小区。同样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我们的宜宁长大桥桥面下方，也就是东山大道一直延伸到了婆媳菜馆的对面，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而在宜宁长大桥我们刚才说到的延伸段辅路路面上，现在通行压力也比较明显，如果您是下了桥之后想要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来看到整体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粮食小区的门口啊，并且来看到7点50分左右呢，现在通行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上了我们的银长大桥延伸段之后，想要继续往胜利三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1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这部法律已经说过了啊，是不公开审理啊。那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遗憾了，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今天我俩是严格的化身，
1: 好残酷啊。
0: 虽然有点残酷啊，但是没关系，其实还是希望把更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和常识分享给大家啊。咱们的互动其实也是一个友好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对吧？打进电话咱们也可以聊两句啊。
1: 我们谢谢您的参与啊，
0: 谢谢郭先生的参与。那今天可能就没办法把奖品带回家了啊，但其实题目真的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等会儿在这个陈述当中多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吧啊，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涉及到的题目呢也都是和我们的这个仲裁法有关的啊。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仲裁的全程呢还是要有专业的仲裁员审理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继续来1059大挑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3: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14: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3: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14: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14: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呢，进入到我们的交通之声节目，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是宜昌交通强国试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日前，宜昌长江绿色智能客船推广应用试点项目进入加速建设阶段。在之江船舶工业园，新建项目包括2艘省际度假游轮、1艘微型度假游轮以及1艘主题游轮，全部遵循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采用新能源动力系统。其中，省际度假游轮在功能布局、服务品质等方面全面升级。建成之后，将运营宜渝航线。微度假游轮以在地文化加新度假为核心理念，适配宜昌周边短途度假市场。主题游轮主打全江景与沉浸式演绎，为游客带来更为丰富的江上旅行体验。
0: 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交通运输部首批绿色低碳交通强国专项试点的项目，本次新建项目将与现有船队共同推出三峡旅游，从过境 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进一步打造内河邮轮产业的高地。下一步，宜昌交通港航部门呢也将